0: 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1: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南口村党支部书记吴伟荣：
2: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1: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喀拉库木村村民哈利旦木亚森：
3: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1: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河北智诚线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班运浩：
6: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5: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河北电线电缆产业大脑负责人王红喜：
7: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5: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少、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 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体制升级。

0: 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5: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4: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 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抚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7: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6: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8: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4: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9: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0: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4: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1: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0: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一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养老照护师学员王建芳：
12: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0: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汽修企业新能源业务负责人徐文：
13: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0: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14: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2: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叶显茂：
15: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2: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阳：
16: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昨天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日前声称，所谓国格与地位遭到刻意矮化，令人遗憾且失望，并称已提出严正抗议。对此，发言人表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所谓国格一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发言人还表示，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是中国台湾省。
0: 两岸常州大健康产业合作对接会昨天在浙江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举行，两岸生物医学、精准医疗、细胞技术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产业前沿议题展开研讨。 本次对接会聚焦生物医学、精准医疗、细胞技术、抗氧抗衰等前沿领域，分设医疗器械专场研讨与精准医学专场研讨。从2014年首次对接会至今，两岸大健康产业合作已走过

0: 2012年，合作领域从医疗器械逐步延伸至精准医疗、细胞治疗等新兴赛道。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台湾民众赴陆近期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关注点，继抹黑大陆对赴陆台胞进行拘禁和盘查后，民进党当局又强调公务人员赴陆探亲需提供亲友姓名及大陆地区的联络电话，此举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舆论称，上半年岛内赴陆人数持续攀升，台湾民众已经用脚给出了答案。台当局相关机构的网站信息显示，岛内政务人员、县市长、第十一职等以上公务员，以及涉及台湾安全、利益、机密或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等特定身份人员赴陆，必须于线上系统填写赴陆起止日期及活动主旨，并附上赴陆事由佐证资料以及探亲探病缘由等有助于说明活动性质的文件。陆委会近日强调，一般公务员赴陆必须向所属单位提交申请，倘若事由为探亲，需缴交在陆亲友名单、在陆联络电话。公务员赴陆需要提交在陆亲友信息，引发岛内关注与质疑。有基层公务员表示，赴陆申请涉及过多个人信息，有侵犯个人隐私之嫌。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翁小玲炮轰陆委会的做法明显违反原则，涉及侵犯公务员亲友的隐私。翁小玲称，台当局应站在信赖支持公务员的一方，而不是动不动就把公务员当罪犯，这样是贬低全台公务员，相当过分。民众党民意代表许忠信称，陆委会不能以所谓安全为借口，然后无限上纲，自行解释扩张陆委会的行政权力。陆委会要求公务员赴陆探亲需提供在陆亲友名单及联络电话，并用当局需要知道、必须知道一句轻描淡写带过，根本就是滥用职权，展现了权力的傲慢。这不仅是对岛内公务员的不尊重、不信任，更是将公务员的隐私权踩在脚下。全台公务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李来熙直言，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恐吓公务员都不要去大陆，希望陆委会将心思用在正途，这样的规定没有实质作用。台湾联合报近日称，对许多因历史因素仍与大陆亲属保持往来的岛内公务员而言，探望父母、照顾长辈、祭拜祖先是再自然不过的人伦，如今却必须把亲友姓名、联络电话一并交给民进党当局，难免令人感到自己不是返乡探亲，而是在接受背景调查。台湾联合新闻网近日称，台当局一味升高赴陆风险论述，与民间体感有明显落差。如何稳住两岸情势，让台湾人能放心出门、安心回家，才是陆委会的职责所在。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5: 朝闻两岸，下面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5: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8

0: 22.13美元，涨幅为5.0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
0: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日常中的千年风景文创展当下正在台北迪化街展出，超过70件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文物的衍生创意产品集中亮相。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围绕历史街区活化、传统文化创新，开展了大量双向交流实践。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厚的精神纽带之一。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
0: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已经于8月5号正式展开。演习按照多域拒止、韧性防卫构想，依次组织4个阶段9大科目演练。那么台军汉光42号演习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与往年相比有哪些新变化？稍后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日常中的千年风景文创展当下正在台北迪化街展出，70余件源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文创精品走出专业展馆，扎根这条闽南风情浓郁的百年街市，让原本藏于殿堂的文物走进台湾民众的日常。长期以来，两岸围绕历史街区活化、传统文化创新，开展了大量双向交流实践。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厚的精神纽带之一。就相关话题，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朱教授您好，本次日常中的千年风景文创展是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中国国家博物馆、台湾文化协会3方联合举办，免费面向岛内公众开放，覆盖全年龄段受众。那么大陆生活化、年轻化的文创展品落地台湾老街展出，您认为本次展览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4: 本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呀，就是把两岸文化交流呢，从文物知识的单向讲解推进到了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和情感体验的深度连接。展览呢，没有按照朝代、器类或者说是考古年代来铺陈，而是呢，围绕着古人一天的生活轨迹，设置了晨起有仪、衣着有度、闲情有韵啊这3个单元。这种设计呢，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传统文化只有进入到当代生活，才能够真正进入到普通人的内心，对应了年轻人关心的国风审美、日常穿搭和情绪消费。他们呢，将庄重的历史符号啊，转化为看得见、看得懂、愿意用、乐于分享的生活产品，打破了文物的古老、遥远、高冷的刻板印象。这一次的展览啊，集中展示了70余件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文物衍生产品，并且呢免费向公众开放。岛内的主办方呢也明确表示啊，希望啊通过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啊，呈现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趣味。更值得重视的呢是，本次的展览呢没有选择封闭的专业展馆，而是呢落脚在迪化街。迪化街呢形成于清代，长期呢经营南北货、茶叶、中药材和布匹，其建筑形态、商业传统和民俗生活呀，带有鲜明的闽南生活的印记。 国博文创进入到迪化街呢，实际上是形成了大陆馆藏文物和台湾历史街区之间的文化对话。一边呢是文物承载的中华文明的记忆，一边呢是台湾社会保存下来的中华生活的传统。两者啊在同一时空相遇，本身呢就说明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中华文化从来没有因为海峡的阻隔而断裂。本次展览的意义还在于呢，它找到了一种更容易被岛内青年所接受的中华文化传播的方式。过去的一些文博交流啊，偏重于知识传递，观众呢很容易产生距离感。那么这次的展览呢，把文物元素转化为服装、饰品、玩偶和日用品，这样呢就让传统的文化呢不再停留在被观看，而是呢能够被穿戴、被使用、被拍摄和被分享。文化传播呢由此呢就从展厅延伸到了家庭、街区和网络空间。那么这种转化呢绝非是削弱历史的厚度，因为像凤冠文创之所以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背后拥有非常深厚的历史资源和成熟的当代设计。此前啊，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啊，参加这个台北的夏季旅展的时候啊，已经展出了海燕和清尊、李敬训、孝端皇后凤冠、四羊方尊等等这些系列的产品，涵盖了衣食住行等等生活领域，并且呢通过现场的导览啊，讲述文物的历史渊源。从旅展当中的这个集中展示到迪化街的专题展览，说明啊，这些交流呢正在由短期的活动走向更稳定、更贴近社区的文化实践。民进党当局啊，近年以来试图通过文化政策和政治话语来割裂两岸的历史联系，但是呢，政治力量啊，它或许能够设置这个行政障碍，但是呢，却无法改变台湾岛内民众的文化记忆和审美选择。岛内的青年啊，喜欢凤冠，喜欢青铜器的纹饰，喜欢国风设计。靠的呀就是文化本身的吸引力。真正有生命力的中华文化根本无需高声宣示它的身份，它进入到生活之后自然会让人认识到自己是从哪里来。
1: 迪化街是台北保存最完整的百年老街，厚重的老街历史与千年文物文创相结合，使得本次文创展风格更加新潮、年轻化、亲民化，吸引了大量岛内青年、汉服爱好者、新中式爱好者前来观展。那么朱教授，您如何来看本次展览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拉近两岸民众文化距离上所具备的独特社会价值？
4: 本次展览搭建的连接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文化桥梁啊，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拉近两岸民众文化距离上具备独特的社会意义。首先呢，本次展览搭建的第一座桥呢，就是把历史记忆和当代生活连接起来。迪化街啊，长期经营像茶叶、中药材、南北货和丝绸布匹，保留了大量的源自漳州、泉州的闽南式的街屋。台北市相关资料显示啊，迪化街100余年来的历史啊，证明了它一直是这个台北重要的商贸街区。它的建筑形态和产业传统啊，共同记录了大陆先民渡海迁台扎根经营的历史轨迹。其中呢，建于1851年的林五湖祖厝，至今呢仍然保留着传统的闽南街屋的形制，直接证明了迪化街的这个文化根脉和福建沿海社会是一脉相承。国博文创进入到迪化街，形成了非常具有感染力的历史对话，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宏大的中华文明就有了可感知的生活温度。那么观众看到的呢，就不只是某一件的文创产品，而且呢，也会在熟悉的建筑、习俗和审美当中呢，认出自己的文化来路。应该说这正是连接过去的深刻意义。中华文化在台湾地区从来没有消失，它一直保存在老街格局、文化习惯、语言习惯、节庆礼俗、宗族信仰和生活美学之中。展览呢，把散落在台湾社会生活当中的这个文化印记重新串联起来，使得岛内的民众更加清楚地看到台湾文化的底层底色始终属于中华文化。任何人为编造的去中国化的叙事都无法抹去那种写在街屋、行业和生活方式里面的历史事实。本次展览搭建的第二座桥就是把传统文化和青年生活连接起来。那么这种策展的方式呢，没有把传统的文化处理成这个需要仰望的这种抽象概念，而是呢把它转化为青年愿意穿戴、使用、拍照和分享的生活内容。 岛内的青年、岛内的汉服爱好者和这个新中式的爱好者啊，都来观展，这个就说明呢，两岸青年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深厚的共同的审美文化认同啊，往往就产生于这种自然的体验当中。他们往往啊是先因造型而驻足，再因故事而了解，继而呢对中华文明呢产生了亲近感和归属感，文创产品啊由此就会成为打开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那么这种传播方式对于拉近两岸文化距离就有非常特殊的价值，因为真实的文化体验啊能够打破政治标签。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操弄文化台独，试图呢把台湾青年和中华文化隔开，但是呢青年对于汉服、对于新中式、对于传统纹样和大陆文博产品的喜爱啊，说明人为设置的文化围墙隔不住共同的审美，更隔不断历史的根脉。中华文化只要以真诚、新颖、亲切的方式出现，就会唤醒深藏于台湾社会内部的文化记忆。本次展览搭建的第三座桥呢，就是把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未来连接起来。两岸文化交流的更高层次啊，就是让两岸的民众共同参与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那么双方围绕着传统街区的保护、文创的设计、青年创业和文化旅游啊展开合作，能够让共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共同的发展成果。更重要的呢是这一类的展览呢能够培育啊不受政治风浪轻易冲垮的社会联系。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亲自接触大陆的文博成果，亲身感受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那么他们对于大陆的认识就会建立在真实体验之上，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敌意叙述啊，也就逐步失去了市场。迪化街承载着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国博文创呢展现着中华文明的时代活力，二者相遇啊，证明了传统文化既能够保存过去，也能够照亮未来。
1: 是的，大陆文博文创擅长活化历史文物，打造生活化文创，而台湾迪化街拥有成熟的老街文创手工艺术工坊生态。那么未来如何通过深度合作，让中华传统文创走出单一审美，更好适配两岸民众的消费与审美需求，从而为两岸文创产业融合带来新思路和新契机？朱教授，
4: 我想表现的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联合研发必须呢从简单授权升级为共同创造。两岸文创深度的合作啊，首先要解决的是产品同质化的问题。大陆文博文创啊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扎实的历史研究和成熟的产业链。双方合作呢不能停留在这个大陆提供文物图案、台湾团队更换包装的这种浅层的模式上，而是呢应该建立在这个两岸文创联合研发的机制上，让两岸的文创专家、设计师、手艺人、市场团队和青年消费者共同参与选题、设计、打样和测试。具体而言呢，就可以围绕着服饰、家居、香氛、茶器、节庆礼品和儿童产品啊建立联合工作室。大陆文博文创呢已经具备了从收藏资源走向多元生活场景的能力。迪化街啊近年以来呢则是把汉药啊、南北货、老屋和艺术展结合起来，以沉浸式的这种活动呢来吸引青年群体，可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收入和不同生活方式的消费需求。第二点啊就是双方的这个双向市场啊必须把一次展览呢衍生为完整的产业链。两岸的文创合作呀不能展览结束以后就合作归零，而是呢应当依托大陆的博物馆商店、文旅景区和电商平台，以及呢迪化街的这个老屋空间工作室和特色店铺，建立双向展示、双向销售、双向反馈的这种市场体系。大陆文博产品啊可以在迪化街设置常态化的体验店，台湾地区呢这个它的设计团队开发的这个联名产品啊也可以进入到大陆博物馆的商店、古镇的街区和线上的渠道，让两岸的创意呢共同接受更大市场的检验。文创产品呢最忌讳的就是闭门设计、大批生产、积压库存。双方呢其实是可以先推出限定款啊，在台北的迪化街和大陆的重点博物馆同步的试售，然后呢通过销量、通过复购率、通过消费者的评价再决定是否扩大生产。大陆供应链的这个规模优势和迪化街相结合，既能够降低成本，也能够保留手工的温度。两岸文创融合由此呢就会形成从文化研究、设计打样到生产销售、品牌运营的完整链条。第三点啊，就是共同讲述中华文化才能够创造更大的消费价值和社会价值。文创产品它的这个竞争力啊最终来自文化故事，像一只杯子、 一件服装或者一个玩偶，若单靠图案啊，难以形成这个持久的吸引力。那么未来合作呢，应当把文创产品和老街空间、历史讲解

0: 手工体验和文旅的路线啊结合起来，让消费者了解一个纹样源于哪一件文物，一种材料经过怎样的工艺，然后才形成一座街屋，承载着哪些家族和行业的记忆。两岸呢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共同设计文物主体的街区展、青年的设计营、传统工艺课程和这个历史文化的行走路线，这样呢，这个消费者呢购买的就不再只是一个物件，而且呢还包括对中华历史、家庭记忆和生活美学的一个完整体验。这里呢其实尤其有让两岸青年成为合作的主体，可以设立啊这个联合设计比赛和驻地创作计划，让大陆青年呢进入到迪化街工坊来学习街区的运营，让台湾的青年呢走进大陆的博物馆、古镇和非遗基地啊，来寻找创作的资源。青年在共同劳动、共同设计和共同经营当中形成的联系啊，比任何抽象的说教都更加真实牢固。两岸文创产业的融合，大陆的历史资源和台湾地区的街区创意相互激发，这样呢，既能够创造新的产品、新的品牌和新的市场，也能够让两岸民众在共同的审美当中呢，确认共同的文化身份。文创做的是产品，连接的是人心，延续的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生命。
1: 近年来，海峡两岸已经有不少传统历史街区活化交流合作的成功范例。从台湾地区团队参与大陆古镇社区营造，到大陆文博展览落地台北迪化街，朱教授在您看来，历史老街作为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未来如何进一步的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不断促进两岸文创产业协作，凝聚青年文化共识？
0: 历史老街作为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啊，要想进一步的搭建常态化的交流平台，促进两岸文创产业协作，来凝聚这个青年的文化共识，我想主要有三点啊。第一点就是常态化平台啊，必须从办活动升级为共同治理机制。历史老街要想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稳定载体啊，首先要解决交流活动多、长期机制少的问题。一次展览呢，能够形成热度，但是呢，却很难以独自形成持续的影响。所以说呀，未来应当以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这些历史街区，和台湾的迪化街、三峡老街、鹿港老街等等这些呢为基础，建立两岸历史街区活化协作的平台，形成呢这个街区结对、项目发布、人才驻地、成果巡展和年度评估五项常态化的机制。平台啊，每年可以发布一批老街保护、文创开发和社区营造的需求，由两岸的建筑师、文创团队、文博团队、设计团队，和这个街区经营者共同申报。合作周期呢，至少保持2到3年。设计团队啊，不能是交完图纸以后就离场，而且呢，还是要留下来参与跟商户的沟通。参与产品的开发，参与业态引进和后期的运营，未来啊还应该从这些成熟的经验当中进一步的延伸啊，也就是从乡村集镇进一步延伸到城市历史街区，建立长期的秘书处、专家库和项目数据库，让两岸老街之间呢始终有渠道、有项目、有人才、有资金。第二点就是产业协作必须从空间改造进入到共同经营，双方就可以围绕着闽南建筑、海洋文化、茶文化、中医药文化、传统节庆和非遗技术来共同的开发服饰、器物、食品、香氛、出版物和这个数字文创产品呢，可以既在大陆的博物馆、古镇和电商的平台销售，也可以进入的台湾地区的老街店铺和文创市集，这样来实现双向展示、双向试销和双向反馈。已有的实践证明这种这个合作呢能够产生实际的效益。比如说像这个福建洛阳起步镇的这改造这个过程当中，台湾的团队呢这个就负责总体的创意、文创设计和社区的营造，大陆的团队呢就是负责是规范衔接、施工设计和资源对接。那么两岸的设计师共同驻点来推动这个古桥、老街和公共空间的这个整体的更新。厦门的这个中华街道呢，也曾经邀请了台湾的专业团队来盘点历史建筑，来梳理街区文脉，并且呢设计这个文化旅游的线路。下一步还是应该进一步的统一知识产权的授权，产品的质量，收益的分配和品牌的使用规则，这样呢可以使得两岸之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协作做得更扎实。比如说可以设立两岸 老街文创联合基金对具有文化价值和市场潜力的这个小微项目呢，给予启动支持。合作的成果呢，还应该按照一定的比例呢，反哺古建筑的修缮、传统工艺的传承和社区公共服务。只有让居民得到实惠，让商户得到收益，让青年有了事业，这样呢，文化保护啊，才能够摆脱单纯依靠补贴的被动局面。第三点呀，就是这个两岸青年共同参与，才能够形成牢固的文化共识。凝聚青年文化的共识，不能只靠参观、听讲和合影。真正有效的方式呢，就是让两岸青年一起来调查老街、修复老屋、设计产品、经营店铺，在共同的劳动当中认识共同的历史，在共同的创业当中形成共同的利益。所以说呢，应当建立起来啊，这个两岸历史街区的青年驻地的计划，每年呢选派建筑、历史传播、设计和商业运营这些方面的专业青年，在大陆的古镇和台湾地区的老街，交叉驻留。驻地期间呢，可以完成一项街区的调查，一件联合的文创，一场社区的活动和一份运营的方案，还可以呢推动两岸的高校、博物馆和工坊呢联合开设老街的活化课程，把这个课堂呢直接设在街区，让青年啊跟随着老艺人学习，木作、陶艺、布艺、茶艺和传统建筑的修缮。那么应该说，这种模式呢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基础。历史老街啊，保存着两岸共同的生活记忆，也蕴藏着青年共同发展的现实机会。把交流平台建在街区，把合作项目落在产业，把文化认同融入共同创造，两岸青年呢就会在一砖一瓦、一店一坊、一件件文创产品当中看见共同的来路。可以说呀，老街连接的是过去，孕育的是产业，凝聚的呀，最终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中国心。
1: 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已经于8月5号正式展开。演习按照多域拒止韧性防卫构想，依次组织4个阶段9大科目演练。那么，台军汉光42号演习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与往年相比，有哪些新变化？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邵女士，您怎么看今年的汉光演习？
4: 首先我们看呢，它的作战逻辑是全面的向后收缩。过去呢，台湾的想象就是要海上决战，滩头歼敌。那么现在呢，它就变了，叫先保存战力，再滩头阻击，最后是城镇持久防御。这个就说明呢，台湾已经认识到了两岸军力的差距，不再坚持那种什么胜利的幻想了哈，就是现在呢，它是转向了一种叫不对称消耗作战，就是我肯定是打不过你的，但是我要尽可能的消耗你。那第二呢，我们看呢，今年的演习呢，完整覆盖了冲突的整个流程。以前的汉光演习呢，经常会把一些阶段跳过去了，它往往就是演练最后的那个阶段。但是今年呢，就是从危机升温、火力打击、抢滩、纵深巷战、全链条，都进行了演习。最后呢，我们看就是今年的汉光演习呢，它很重视通信抗毁、分散指挥。因为现在啊，这个战争当中一些通信指挥节点呐、包括一些所谓的首脑机关，这个往往会成为远程精确打击的对象。所以一旦出现了什么断网断电，出现了这个找不着指挥官的情况，那你说这个部队还要不要打仗了呢？所以就一定要演练在出现通信被毁，然后整个的指挥链条被打乱的情况下，怎么样继续的作战，继续进行指挥。那4个阶段的设计，它的用意啊，展现了当前台军的一个防御思路，就是它放弃了外线决战，立足本岛，层层抵抗，依靠不对称手段拖延战事。这个也是台军不对称防御以拖代援战略的落地安排。这个表明呢，台军已经认识到了仅靠滩头很难完全阻挡登陆行动，所以他就不再追求滩头全歼，就怎么能够最大程度的消耗进攻兵力。那么他的核心盘算就是 我即便是在海岸线失守了，但是我依靠城市的巷战去跟你长期僵持，然后等待外部势力干预。所以它整套四个阶段防御体系要想成立的话呢，它其实有两个前提，一个就是作战真的能够长期坚持，第二就是坚持之后外部势力真的会军事介入，但我认为这两个前提其实都不太可能。
3: 邵女士，今年的演习科目跟往年相比有哪些变化呢？
4: 第一个变化呢，就是演习的重心从三军海上滩头决战转向全链条持久战体系。以前呢，就是我要去练怎么能够阻挡登陆，如果说这个滩头失守了，这个演习其实就结束了嘛。但是现在呢，他不，他现在演练的就是开战之后我怎么能够长期的耗下去。滩头失守了，但是我整个的演习并没有结束，他把战前动员工业产能都纳入到了正式的实兵科目当中。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民间力量正式嵌入到了作战链条当中。以前呢，民间协同是一个浅层次的配合，不是固定的核心科目，那今年呢，就是有很多的科目属于首次常态化规模化纳入实兵操演，比如生产转移与输迁、全社会防问韧性、反敌资源演习等等。第三个变化呢，就是后备动员后勤保障上升为一级演习科目，不再是部署环节。那么总的来看啊，我觉得这些科目的设定呢，反映了台军他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的，他们的武器装备和大陆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的。所以现在呢，肯定是不能靠正面硬刚了，必须要依靠后备力量支撑纵深持久作战，反映了他们的整个的对于现实的一个认识吧。
3: 有台军官员表示，此次演习还将把海军与海巡力量联合行动列为重点，并且以实兵实装的方式联合演练海巡舰艇战时改装、滨海打击、海上执法和重要物资护航等行动。此外，无人装备也将会纳入整体防御演练。我们看到有分析称，台军正通过有针对性的将现役部队和民间动员体系纳入同一演习进程，以强化台军在高强度持续作战条件下的联合指挥、临机应变和持续作战等能力。那么邵女士，台军现有的指挥体制和后备兵员素质真能支撑起他们设想的持续作战图景吗？
4: 从战术设计的角度来说呢，台军的确是想要强化高强度对抗下的联合指挥、应变与持续作战能力。但是呢，我们不能高估它的这个实际效果。首先，演习本身它就带有演戏的特点，就是你很多设计的那个情况和真实的战场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演习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政治表演，所以它会低估对手的实力，低估战场环境的严酷程度，所以我们说这个演习本身就不太可信。可能更重要的是呢，就是体系融合呀，是存在天然的壁垒。你比如说海巡与这个台湾海军，它长期都是两套体系，通信标准啊、指挥文化都不一样。你在战时把它捏合起来的话，它未必能够真的吃到一个锅里。还有像民间产业后备力量，也是有不同的主管机构，纸面上大家可以把它纳入到同一个演习流程里边，但是在作战的情况下要想实现无缝协同，这个难度呢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台军整套的持久防御构想，它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的，就是依靠多层组织长期僵持，然后呢等待外部势力介入。那首先你能不能够多层组织长期僵持，这个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因为解放军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具备全方位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全域海空封锁能力、电磁压制能力。台军想要实现战力保存、军工疏散、什么海上护航、后备动员，它这个每一项啊都会在第一波次的打击当中面临严峻考验。而且台湾太小太小了，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战略纵深，这是一个不太可能成立的前提条件。还有就是说，你等着外部势力驰援，这本来就是一场战略赌博。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现在美国从军事上来讲呢，它是比较聚焦于西半球的，你想在欧洲它都要收缩， 在印太呢收缩的幅度就会更大一些。他现在不但不愿意去帮助自己

0: 的盟友，反而希望自己的盟友能够在第一岛链替他对抗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指望着美国在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来帮助台湾，这就是一个天方夜谭呢。
1: 感谢邵永玲女士就相关话题所做的分析。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啊，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2: 下面呢，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建德的水上古村落三都渔村，感受淳朴的渔家风俗。
3: 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要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
2: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3: 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跟着一对母子的脚步，一起解锁宝藏小城安徽池州的东至县。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三都渔村是位于浙江省建德市的水上古村落，地处富春江、新安江、澜江三江交汇处，保留着传统的渔家生活，并且呢被评为省摄影基地，这是一个特色渔村。这里呢曾经是九姓渔民的栖居地，沉淀了深厚独特的渔文化底蕴。
3: 是的，村里保留了古老独特的水上婚礼和古老的捕鱼方式和捕捞工具，还会举办三江渔火节和我们村里的市集，将非遗文化、民俗风情、美食体验与现代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呢，去打卡浙江建德的水上古村落三都渔村，去感受淳朴的渔家风俗。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桐庐建德逍遥游，我们又来啦。第二天的第一站呢，我来到三都渔村。一早呢，我们是车行出发来到三都渔村，我们可以看到新安江的澄澈、富春江的浩荡，还有澜江的温婉。这三条江河呢，在建德的三都镇这边呢相拥汇合，哇，造就一片开阔的三江口哦。早晨的三都渔村呢，辩证的这片江水哇，静静的坐落在看着那个烟波飘渺的景色，我真的第一次感受到这句的意思了，就是这个景象。在这座呢浙江省三 A 级景区的村庄呢，是九姓渔民世代栖息的家园哦，沉淀了600余年独特的水上渔家文明，有旧时江巷的

的渔家烟火呢，就扑面而来。那我们呢，凭栏远眺呢，三江的水面层次分明，远山晕染成淡墨，真的是一幅水墨画。白鹭贴着水波呢，缓缓地滑翔，很难想象眼前安稳祥和的村落呢，背后藏着一段长达600多年的一个漂泊岁月。渔村的耕麦呢，我是查了网上的解说，三都渔村呢，始于元末明初，相传呢，村民的祖先呢，是陈友谅麾下的将士，在明朝建立之后呢。这九支的族人呢，获贬，终身呢不得踏足陆地，能以舟为家，与鱼为生。而这九大家族分别为陈、钱、林、李、元、孙、叶、许、何，也就是后人所说的九姓渔民。严苛的禁令呢，束缚着他们600余年哦，不许上岸定居，不能参加科举，甚至呢难以与岸上的百姓通婚。一叶扁舟便是全部的家当。哇，他这是早晨，还有就是要去追物撒网，深夜呢拌渔火入眠。婚嫁喜庆谋生呢，全部都是依托在江水。这一群江上人家呢，在浪潮中呢，孕育出独有的水上族群的风俗。水上漂泊的日子呢，是持续到1969年，得益于国家安置扶持的政策，世代漂在江上的渔民终于登上岸来建房，扎根在三江之畔。如今呢，才有了烟火绵长的三都渔村。我们漫步在渔村，可以随处看见九姓的一个后裔。江风徐徐吹过，裹挟着跨越6个世纪的一个沧桑故事。我还查到这里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九姓渔民水上婚礼哦，是渔村中最动人的人文名片。不同于传统路上的一个婚嫁，整场的仪式呢是完整的，在江面的船只上完成，哇，充满了水乡独有的浪漫与趣味。这边呢，每逢假日，三江之上呢就会挂满了红灯笼的花船依次排开，身穿呢传统彩衣的司仪呢会唱着质朴的渔歌，迎亲的船队会缓缓驶向而。相向而行，喂藜粮饭，点清水嫁妆，船头拜天地。哦，这是最具特色的环节。还有一个当属抛新娘，就是新娘不踩泥土，由族人呢稳稳的从娘家的渔船送至夫家的莲蓬，锣鼓喧天，岸边的游客呢会纷纷驻足喝彩。古朴的热闹婚俗，完整的留存九姓渔民的一个生活印记，让人真切的可以触摸到鲜活的水上文明。这里呢有味蕾上的渔家文化呢，藏在特色的宴席九姓酒菜之中。九道佳肴呢，对应的九大姓氏，全部取材三江的活水，出产的江鲜。沿用了渔民代代相传的古法烹饪，招牌九姓鱼头王，肉质鲜嫩，汤汁醇厚鲜香，清蒸白条保留了鱼肉的本味，清爽不腻。炸鱼一锅鲜，哇，汇聚了江中的小鲜，哇，鲜辣开胃。除此之外呢，渔村街头还有手工马吉、回汤粽。江虾糕等特色小吃，饭后呢可以坐在临江的餐桌，眼前就是三江浩渺的水景，口中就是纯粹的江鲜的滋味，江风拂面，治愈所有的疲惫。这边可以一提的是，2026年呢有一个全新建成的乡村音乐学校，便是这片渔乡崭新的文艺的一个特色。当地的村民呢自发组建渔家乐队，哇，渔船的木桨、打鱼的乐器、吹麻子的木锤都能化作独特的乐器，
原创的瑜伽乐曲《江上的劳作号子》。

0: 与现在的编曲融合，经常有上演小型的演出哦。很有幸哦，我们要离开村子的时候呢，耳边都响起村里的乐队的音乐声，心里想说这里是600年前九姓渔民生活在此，如今呢他们安居乐业，非遗文化代代传承，2026年音乐的业态也落地了，让沉寂的古渔村呢焕发全新生机，江水奔流不息，古老渔歌未曾消散，婉转的新曲呢又绕青山，浙江秘境呢就藏在三江口的三都渔村，兼具了山水风光、厚重历史，还有地道的美食与文艺新意，是一处难得的浙江秘境哦，值得每一个热爱水乡人文的旅人奔赴到此。这里呢还有一个登梯写着三都的拍照网红打卡点，记得不要错过哦。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玲玉打卡三都渔村，感受淳朴渔家风俗，来回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河南洛阳市建西区是新中国15-17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当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项目落户建西。这里呢，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轴承、耐火材料的老工业基地。
5: 是的，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要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的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强劲的脉动。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刘佳的报道。
6: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5年计划，简称15计划。
7: 研学大巴穿行在建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建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6: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建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7: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建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8: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使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型工车间。
7: 走进中信重工厂使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带来的强烈震撼，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9: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这些机器都是咱们自己造出来的，背后是多少人的心血。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7: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老照片里工人们挥汗如雨的建设场景，陈列柜中泛黄的技术手稿，大屏幕上展示的一件件大国重器，还有玻璃墙另一侧的真实车间，在孩子们眼前一一呈现。活泼外向的陈子睿一边走一边做笔记，不时还凑近展柜仔细端详。
10: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一辈介绍者们工作非常艰苦奋斗，肯定不透战天斗地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我得多练本领，今后也为自己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3: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时为了能够安顿这个工人而修建的房子，而且这个房子呢，它是苏式和中式相结合的。
7: 武汉路上的二号街坊建筑群以坡屋顶、红砖墙、中式檐角为鲜明特征。焦裕禄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楼下晾晒的衣物，院落里下棋的老人，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九岁的程兆阳仿佛看见了半个多世纪前工人们热火朝天的生产生活画面。
10: 这些老房子看起来很朴素，但住过那么多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人，我觉得每一面墙都很有故事。而且我还知道了这些建筑的房顶是坡顶，是用红砖建造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7: 在洛桐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中学生任资谦和小伙伴们吃得津津有味。
11: 中午这个饭啊，特别好吃。以前常听我爷爷说，当时他们工作嘛，拿个铁饭盒去食堂打饭，然后回到工位上吃。今天尝了尝，像穿越一样。旁边的同学们也吃得特别干净。
7: 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12: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内行防务领域的一些配套。
7: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13: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的迅速，我不禁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7: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14: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的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7: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靳浩奇记录下研学心得，从共和国工业奠基的昨天走向自主创新腾飞的明天，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读懂一座工业城市的初心与担当。
11: 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的家乡名字叫做洛阳，古今辉映诗和远方，听我为你歌唱。白马钟声，龙门石窟，牡丹花的飘香，河洛文明丝绸之路，历史在耳边回荡。这里是我热爱的地方，名字叫做洛阳。来到我的家乡，你会立马爱上喝汤。金谷春情，邙山晚眺，十字街里的小巷，来到家里喝上二两，让你爱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
4: 如今呢，在杭州各大影院，电影加美食、电影加市集等新业态正在不断涌现，激发出消费新活力。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旺、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5: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内专门配备了用餐小桌和小灯，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俏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6: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5: 记者走访时了解到，这家影院共有五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供观众选择。影院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星光嘉映影城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7: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5: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7: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5: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 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在后场时或观影结束后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
8: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5: 杭州市民王角：
9: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5: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不少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合肥游客夏敏倩：
10: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5: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11: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影城的经营就会非常脆弱，所有的收入都依赖于片子好不好，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5: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浙江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

0: 含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1: 一根楠竹，一支长杆，便可凌波踏水，逐浪前行。近日，贵州省赤水市大同镇2026年非遗独竹漂直道竞速赛火热开赛，十多名独竹漂技艺新老传承人以竹为舟，驰骋河面，上演了一场独具特色的非遗水上竞技盛宴。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的报道。
2: 傍晚的大同河畔热闹非凡，赛事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们稳立单竹之上，手持长杆奋力滑行，身姿轻盈稳健，在碧波河道上奋勇争先，比拼速度。本次赛事设置100米直道竞速项目，共有16名选手参赛，这些选手均是当地独竹漂技艺的传承人，年龄跨度从14周岁至50周岁。新老传承人在水上同场竞技，上演了非遗体育的精彩对决。赛事一等奖获得者罗庆：
3: 我和独竹漂呢，差不多已经接近10年了。第一次看到他们在河里面，觉得应该竹子在河头都能合进合进的，比游泳还快。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有点独特。接下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或者群众啊，或者热爱这方面的人来参与进来，让这个独竹漂发扬光大，越走越远。
2: 据介绍，独竹漂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先民放竹运输的生产劳作，承载着当地悠久的乡村传统。赤水独竹漂也是赤水市独有的民间体育项目，又被称为划竹竿或划楠竹，主要分布于赤水河两岸的大同镇、复兴镇、胡氏镇、元后镇等地区，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本次赛事旨在以赛促传，以赛促练，助力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展现非遗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赤水市独竹漂协会会长彭刚：
4: 我们这次是青队员和拉队员都在这比赛，为了这个更好的把这个独竹漂这个传承下去，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独竹漂的这个传承的重要性。
2: 精彩的水上赛事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比赛间隙现场还进行了独竹漂技艺展演、川剧变脸、芦笙演奏等传统民俗民间节目展演。观众徐兆莲：
5: 观看到这个独竹漂比赛和心里是特别激动，各位选手在竹竿上和这个独竹漂也非常的震撼。先有这个川剧变脸和喷壶，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6: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先把目光投放到云南。当下呢，暑期旅游热度呢持续攀升，云南昆明以咖啡为纽带，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彭小敏、赵鹏的报道。
7: 近日，云南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昆明滇池湖畔举办，来自全国52个城市的200余辆咖啡车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展演，为游客带来极具云南特色的文旅体验。许多市民游客来到滇池边看演出、喝咖啡、逛集市，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
8: 感觉氛围特别好，气候温度刚好，温度很舒服，很舒适。这边的表演也比较具有民族特色，
9: 咖啡节，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过来果然人很多，然后很热闹，然后这边的咖啡也非常好，不愧是产地。
7: 当地以咖啡产业为抓手，推出咖啡家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在现场游客可以一边逛咖啡市集，一边欣赏民族盛装走秀、非遗展演、民族歌舞打跳、国风演绎、花车巡游、拉花大赛等各种趣味活动。丰富的活动串联起湖滨生态、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催生一批新潮避暑特色消费场景。昆明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副经理焦颖：
9: 暑期期间呢，昆明的天气非常的凉爽，也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美丽的春城。那这次暑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将近300多余场的特色活动，我们深度的融合了咖啡、运动、音乐、艺术、科技、环保，内容丰富多元。
7: 除了在滇池边品咖啡赏美景，滇池沿岸的云南民族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来自各地的游

0: 游客置身热闹的民俗现场，伴着木脑颂歌的旋律挥扇起舞，或是跟随拉祜族传统歌舞拍手欢歌，在浓郁的民族风情中解锁清凉避暑新体验。印度尼西亚游客。
1: And I really like being here.
2: 我真的很喜欢待在这里，我喜欢这里的天气，舒适又宜人。我还体验了很多文化活动，包括木脑颂歌。我试着写了汉字，也去了拉祜村寨。我觉得这里的传统文化鲜活生动，我们一起跳舞的时候真正体现和而不同。我觉得音乐和舞蹈能够拉近所有人的距离，即便我们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不同国家，说着不一样的语言。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特别美好的经历。我想感谢云南人民那份热情好客。
0: 昆明依托本地特色，打造跨境休闲、文化体验等消费场景。清凉气候和丰富的文旅体验，让昆明成功出圈，掀起一波入境避暑热潮。
3: 作为西石高铁全线唯一的镇级高铁站，陕西商洛漫川关凭借半小时抵西安、两小时打武汉的交通优势，打通秦岭腹地清凉自远的快进通道。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王军的报道。
4: 作为西石高铁全线唯一的镇级高铁站，漫川关站立足秦楚门户区位，是山阳县连通西安都市圈、辐射武汉城市群的重要交通枢纽。依托西石高铁半小时通达西安、两小时联动武汉的区位优势，当地开通高铁站至天竺山景区直达的免费接驳专线，实现高铁出站与景区游览的无缝衔接，构建起快进漫游全新文旅新格局，持续吸纳陕鄂周边城市游客避暑度假。西安游客武桥。
5: 第一次乘坐了我们西石高铁，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时就能到达漫川关站，交通特别特别的方便啊，所以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好。
4: 内蒙古游客金航宇。
6: 天竺山往上抬头看，像在云雾里一样，这里空气也特别好，真的适合多停留几天。
4: 借高铁通车红利，避暑游持续升温。天竺山第二届国际音乐泼水节持续到8月23日，融合民俗祈福、泼水电音、潮流演绎、星空露营、惠民福利等多元业态，以沉浸式清凉体验解锁夏日游玩新玩法。依托高负氧离子的森林生态资源，景区跳出单一观光模式，坐优夏日清凉经济，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实现半日观光向2至3天深度康养度假转型。商洛天竺山景区总经理助理张子善。
7: 依托20摄氏度天然氧吧的清凉生态优势，搭上西石高铁通车的机遇，打出了一套免票加免费的组合拳，成功盘活了夏季旅游市场，带动了周边民宿啊餐饮消费。
4: 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镇副镇长王芳。
8: 漫川古镇现在打造的吉利咖啡、老茶馆、山川手作文创店、漫川风物特产馆等一系列的旅游业态，满足游客对于漫川古镇的体验感。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安徽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时陶渊明曾在这里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近些年呢，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周边的众多的青少年来到这里，沉浸式的感受及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悠闲假期。
2: 是的，七月游客钱亚飞特意带着儿子江浩南呢，来到了东至打卡研学。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我们就跟着一对母子的脚步，一起解锁宝藏小城安徽池州市东至县，采制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野路。
3: 你喊一声你好东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4: 你好东至人。
5: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六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东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4: 嘿，真骆驼。
6: 30万年前。
5: 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东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3: 这老虎的牙齿，
7: 是这个小一些的，
8: 那个比羊大哟。
3: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7: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5: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方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
3: 因为我们这个土底下有60公分，
7: 先让我拍一下。
5: 不一会儿，江浩南就挖出一枚 3D 打印的史前黑熊牙齿化石，开心地蹦了起来。
3: 像这个就是一颗牙齿化石，
8: 还有
3: 刚挖出来，里面有很多，再挖。
9: 他搞到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化石，熊的牙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他对考古也发掘也产生了一些兴趣。

0: 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啊，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经验也是有启发的。
1: 那个太阳的黑子像那个蛋黄上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
2: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这些小黑点看着小，实际比地球还要庞大。
3: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4: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3: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2: 台风体验环节更是让母子俩印象深刻。走进气象科普长廊，轻轻一点互动触屏，气象奥秘就活了起来。云朵怎么凝结，雨水怎么落下，雷电怎么形成，还有台风在海上如何长大，复杂原理一下子就懂了。台风体验屋里，风力从3级慢慢加到12级，风声呼啸。江浩南紧紧拽着妈妈的胳膊，几乎站不稳脚跟。
4: 我看到了放电，卷风，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要待在家里，不能出门。
2: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3: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害气象设备的人员、这样的一个剧情。但是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2: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10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
5: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2: 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流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1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4: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一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6: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2: 导游潘露告诉江浩南，东流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7: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流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流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知晓流动的《清明上河图》名称的由来。
2: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流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兽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4: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墙，知道了徽派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2: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1: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三间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寨吧，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
8: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9: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登陆生活，让我们一同来了解在厦门发展的台青叶姿怡的故事。
1: 大批台湾青年利用暑期奔赴大陆各地企业，开启充实的职场实习之旅。台生朋友圈，台湾青年纪嘉伟将结合自己的真实职场体验，针对台青实习的常见痛点，分享实用靠谱的成长心得。
2: 如今的考取无人机执照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提升技能、拓宽就业方向的新选择。生活乐分享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空中驾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呢？
1: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3: 折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

0: 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来到我们的登陆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福建厦门聚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持续出台惠台利民举措，为台湾青年就业创业搭建广阔发展平台。台青叶姿怡来到厦门已有六年，从青涩学子成长为酒店行业业务骨干。工作之余啊，他拿起镜头呢，捕捉城市的烟火人间，以青春为笔，以热爱为墨，在鹿岛绘就独属于自己的多彩人生。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了解在厦门发展的台青叶姿怡的故事。
5: 大家好，我叫叶姿怡，来自台湾云林，然后现在是在厦门酒店担任宾客服务经理。我是2020年，然后来到厦门大学读研究生，然后读的是旅游管理专业。学校就是到夏季的时候会开那个凤凰花，我觉得开起来的时候就整个校园都亮起来的那种感觉。
6: 橙红的凤凰花是叶姿怡邂逅厦门的第一抹色彩，这座城市的温暖与包容让她一待就是六年。
5: 看我的制服嘛，是这种浅蓝色的感觉，一出酒店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海，就是这种蓝蓝的感觉，所以我想说用蓝

0: 的活动，那台胞就可以有一个专属的这么一个空间去进行一个互相的交流。希望说我在酒店服务时候可以用我的这一份温柔和真诚吧，吸引更多的客人。
1: 从管培生到宾客服务经理，叶姿仪用温柔与真诚闯出一片小天地，也成为两岸交流浪潮里一朵美丽的浪花。
0: 我觉得就下班以后跟同事一起去小吃这一些时光，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然后我们公司的同事就有提出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就邀请我来一起做这个事情，还蛮好玩的，可以向大家推荐就是自己故乡的一些美食。然后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就会觉得啊，也可以到处去走走，更多的去发现厦门美丽的地方。特别是我很喜欢去那个黄厝沙滩，我就觉得那边的氛围非常的好，有的时候听听音乐，喝喝饮料这样子，然后跟朋友在那边聊聊天，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厦门这边对台湾青年就是创业就业的这么多的政策吧，我觉得会更好的去帮助台湾青年在这一边来工作，我觉得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机会。这边的台湾青年有非常多嘛，然后也是想看能不能就是一起共创，一起去发现厦门的这一些美丽的地方。厦门真的很漂亮，而且有非常多好吃的，来我请你吃好吃的。

0: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1: 在大陆读书，
0: 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路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2: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大批台湾青年利用暑期奔赴大陆各地企业，开启充实的职场实习之旅，在广阔的发展平台上积累阅历，锤炼本领。不过啊，对于许多初次踏入大陆职场的台湾年轻人来说呢，全新的环境也带来不少迷茫与困惑。大家常常纠结岗位选择，但又无法适配大陆高校的职场节奏，也容易陷入求职内卷、职场心态失衡等相关的难题。
3: 在暨南大学就读传媒专业的台湾研究生纪佳伟，拥有多段跨行业实战经历，对台湾青年在大陆实习遇到的各类问题深有体会。今天的节目当中，他将结合自己的真实职场体验，针对暑期台青实习的常见痛点，分享实用靠谱的成长心得，希望能够帮助广大台湾青年找准方向，放平心态，稳稳把握暑期机遇，从容适配大陆职场，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梦想。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的分享。

透了传媒行业的工作逻辑。现在在制造业工厂做短视频营销也是一样，我不只负责拍视频、剪视频，还会主动了解产品的特性、工厂运营、市场需求，让内容更贴合品牌定位。大家实习时也是一样，跳出单一的基础工作，摸清岗位上下游的完整业务链路，才能真正学到干货，积累核心能力。第二，职场沟通真诚大方、主动破冰是快速融入的关键。我既在文创媒体团队待过，也在制造业官方青年服务团队中工作过。最大的感受就是，大陆职场氛围包容度很高，没有想象中的拘谨和隔阂。在电视台，大家年轻化，氛围活跃，主动沟通想法，交流创意，很容易打成一片。在工厂做营销，前辈们都非常的务实，踏实做事，主动请教，就会得到很多指导。不管是面试对接、日常工作沟通，还是团队团建，不用刻意拘谨，真诚展现自己的学习态度和个人优势就好。适度的礼貌、主动的交流，都能让你的实习体验和成长速度翻倍。第三，坚守底线，学会保护自己的实习权益。这点我在负责青年实习组织工作时感触最深。很多学弟学妹初入职场，容易轻信不识岗位，不懂维权。我在这里郑重提醒大家，所有正规的实习岗位绝对不会收取押金、培训费、工装费等任何费用。同时，大家入职后一定要保存好实习协议、考勤记录、工作沟通截图，避免劳务纠纷。另外，不管是各个行业的加班赶工，还是日常工作，都要注意人身安全，规避不必要的深夜独处加班、陌生应酬。平安稳妥地完成实习，才是一切成长的前提。除此之外，生活适配也是实习的重要一课。很多岛内大学生刚来到大陆，都会对出行、支付、生活服务有些陌生。其实适应之后，就会发现超级的便利。大陆的线上服务、智慧生活体系非常的完善，日常出行、点单、办事、办公都高效便捷。熟练掌握这些生活技能，就能够大幅度提升实习幸福感。同时建议大家利用实习之余的碎片时间，多走一走、看一看，真实感受大陆的城市发展、人文氛围和生活节奏。两岸同根同源，民心相通，大陆各地的风土人情温暖包容，沉浸式的体验能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读懂大陆，打破刻板印象，真正做到融入、扎根、成长。到最后，想和大家聊一聊我的真实感悟。从这几个实习岗位工作，这不同的实习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大陆的多元机遇。如今大陆高质量发展全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海量新赛道、新机会。不只有大家熟知的新媒体、文创行业，在传统制造业也在逐渐数字化转型、线上升级，处处都是发展空间。大陆对台湾青年的扶持政策也越来越完善，从实习补贴、岗位定向招募，再到就业创业扶持，全方面为我们铺路，愿意给每一个台湾青年锻炼、成长、试错的机会。作为一名在大陆求学成长的台湾青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青春最好的样子就是勇敢奔赴、向阳生长，不用害怕陌生，不用畏惧挑战。大陆的广阔天地足够我们大展拳脚，不管是积累阅历还是锤炼本领，都能够有很好的天地。希望每一位岛内大学生、台湾青年都能够主动抓住大陆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各类实习交流活动，在岗位上沉淀经验、提升技能、扩宽视野，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凝聚情谊，在奋斗中找准人生方向，实现青春梦想。相信我们都能够在这片热土上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两岸交流融合的青春纽带。

0: 刚才啊，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在暨南大学就读传媒专业的台湾研究生季佳伟啊，他呢跟大家谈了有关于在暑期台湾青年在大陆企业实习的一些经验心得。那么找准专属的实习岗位，调整好职场心态，是我们踏入大陆职场顺利开启实习的两大核心基础。但是呢，真正的实习成长不止于选对方向和放平心态，更藏在日复一日的职场实操细节里。季佳伟呢总结出了几套落地性极强、避坑效果拉满的职场实操技巧，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给大家分享我从三段实习里总结出最实用的职场实操小技巧。第一，实习一定要培养全局的思维，不要只做被动打杂。我在电视台做策划时，一开始只负责脚本辅助、素材整理，后来主动跟进全流程，学习选题、立项、团队对接、节目落地、复盘总结，才真正吃透了传媒行业的工作逻辑。现在在制造业工厂做短视频营销也是一样，我不只负责拍视频、剪视频，还会主动了解产品的特性、工厂运营、市场需求，让内容更贴合品牌定位。大家实习时也是一样，跳出单一的基础工作，摸清岗位上下游的完整业务链路，才能真正学到干货，积累核心能力。第二，职场沟通真诚大方、主动破冰是快速融入的关键。我既在文创媒体团队待过，也在制造业官方青年服务团队中工作过，最大的感受就是大陆职场氛围包容度很高，没有想象中的拘谨和隔阂。在电视台，大家年轻化，氛围活跃，主动沟通想法、交流创意，很容易打成一片。在工厂做营销，前辈们都非常的务实、踏实做事，主动请教，就会得到很多指导。不管是面试对接、日常工作沟通，还是团队团建，不用刻意拘谨，真诚展现自己的学习态度和个人优势就好。适度的礼貌、主动的交流，都能让你的实习体验和成长速度翻倍。第三，坚守底线，学会保护自己的实习权益。这点我在负责青年实习组织工作时感触最深。很多学弟学妹初入职场，容易轻信不识岗位、不懂维权。我在这里郑重提醒大家，所有正规的实习岗位绝对不会收取押金、培训费、工装费等任何费用。同时，大家入职后一定要保存好实习协议、考勤记录、工作沟通截图，避免劳务纠纷。另外，不管是各个行业的加班赶工，还是日常工作，都要注意人身安全，规避不必要的深夜独处加班、陌生应酬。平安稳妥地完成实习，才是一切成长的前提。除此之外，生活适配也是实习的重要一课。很多岛内大学生刚来到大陆，都会对出行、支付、生活服务有些陌生。其实适应之后，就会发现超级的便利。大陆的线上服务、智慧生活体系非常的完善，日常出行、点单、办事、办公都高效便捷。熟练掌握这些生活技能，就能够大幅度提升实习幸福感。同时建议大家利用实习之余的碎片时间，多走一走、看一看，真实感受大陆的城市发展、人文氛围和生活节奏。两岸同根同源、民心相通，大陆各地的风土人情、温暖包容、沉浸式的体验，能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读懂大陆，打破刻板印象，真正做到融入、扎根、成长。到最后，想和大家聊一聊我的真实感悟。从这几个实习岗位工作，这不同的实习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大陆的多元机遇。如今大陆高质量发展全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海量新赛道、新机会。不只有大家熟知的新媒体、文创行业，在传统制造业也在逐渐数字化转型、线上升级，处处都是发展空间。大陆对台湾青年的扶持政策也越来越完善，从实习补贴、岗位定向招募，再到就业创业扶持，全方面为我们铺路，愿意给每一个台湾青年锻炼、成长、试错的机会。作为一名在大陆求学成长的台湾青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青春最好的样子就是勇敢奔赴、向阳生长，不用害怕陌生，不用畏惧挑战。大陆的广阔天地足够我们大展拳脚，不管是积累阅历还是锤炼本领，都能够有很好的天地。希望每一位岛内大学生、台湾青年都能够主动抓住大陆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各类实习交流活动，在岗位上沉淀经验、提升技能、扩宽视野，在交流中增进了解、 凝聚情谊，在奋斗中找准人生方向，实现青春梦想。相信我们都能够在这片热土上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两岸交流融合的青春纽带。
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0: 各位听友，欢迎

0: 基地里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呢，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学的不是汽车，而是开飞机，考取了无人机执照，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升技能、拓展就业方向的新的选择了。
1: 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空中驾照究竟能够打开怎样的未来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训练场，感受低空经济浪潮下的青春起飞。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2: 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教员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3: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2: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4: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野外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2: 一本无人机驾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

0: 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1: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去年这个暑期来讲，那今年是3倍的成长。这个考这个证，对他的将来这个从业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航拍呀、调运呐、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0: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2: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这个证件呢，可能会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发展呐、或者是就业前景啊，有所帮助。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金。

0: 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教员这个执照呢，咱还不能一下考取，你得先拿到这个超市级执照以后，你才能有权利升级成教员。
1: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2: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试之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就大概这几个内容。
1: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3: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炎热的天气，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的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百搭的餐饮单品了。
0: 不过呢，大家一边买一边也在琢磨，为什么买来的食用冰透明度特别高，自己在家冻的却比较浑浊泛白呢？有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在室温下放两三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这种冰块里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2: 预制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3: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2: 慢融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3: 如果是正规这个慢融冰

0: 碎冰呢，通常20-30分钟就融化了。
1: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0: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1: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0: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比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比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1: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融的效果吗？
0: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融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2: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呢，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够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3: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18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1: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3: 冰块粘连，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栓，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冻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4: 听众朋友，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与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并列为晚清四大名臣，他们在军事、政治和文学方面都有着不小的贡献，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3: 曾国藩的祖辈世代务农，几十代人当中没有一个出过大官。为了改变这一命运，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平发誓要让自己的子孙成为官员。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曾国藩从五岁开始就接受启蒙教育，八岁便读完了五经，九岁开始学习八股文。
4: 是的，十四岁的时候，曾国藩第一次跟随父亲参加科举考试，结果连续五次都没有考中。在一次次的失败和外界的冷嘲热讽当中，曾国藩决定参加人生中的第六次考试。
3: 然而在第六次考试中，曾国藩不仅落榜，而且他的文章还被拿来公开批评指责。那么曾国藩是如何对待六次落榜的失败呢？多彩中华，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馆员张宏杰的讲解。
5: 曾国藩科举考试啊，有六次落榜，每次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其中最大的一次打击发生在第六次，这也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大的挫折。那么他是怎么走出人生的低谷的呢？公元183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曾国藩又一次早早出门，去干什么呢？去考试。这一次，曾国藩在考场上拼了全力，要是再考不中啊，实在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那么等到发榜这一天，曾国藩又是一大早跑去看榜，在大榜上找来找去啊，还是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不过曾国藩在大榜上的一个小榜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不仅落了榜，而且呢还被考官当成了反面典型。原来每次考试之后呢，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正面的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呢就会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个考卷呢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说，这篇文章啊写的文理不通，大家千万不要向他学。那么这件事呢被叫做悬牌批责，也就是发布公告来批评他。这一下呢，曾国藩不光是在他的家乡襄阳县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因为考秀才最后一关呢是在省城考，发榜是在省城。曾国藩是个非常好面子的人，所以这次对他的刺激非常大，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别人当众批评。回家之后呢，他一

0: 偷钻进书房，他让母亲呢每次吃饭的时候把饭给他送进去，他自己绝不出门。为什么呢？他要在书房里发奋苦读，特别是要反思，反思为什么我作文总写不好，考试总通不过，症结到底在哪里。我不能再闷着头死记硬背，是吧？我要找出原因才有对策。曾国藩呢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苦思索。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那么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的试卷放到一起反复对比，看自己的差距在哪里。通过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一样题目的作文一点一点地进行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主要的问题呢，在于写东西啊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的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找到了问题所在，曾国藩呢就开始一篇篇的写作文，要改掉自己的毛病。曾国藩虽然笨，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身上呢有一股天生的倔劲儿，怎么也不服输。他后来经常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倔强到底，绝不放弃。第二年，也就是1833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家乡，踏上了科举之路。第七次考试，他终于成了秀才。我们看到曾国藩第六次科举考试啊，虽然在全省丢了脸，这件事儿呢却成了曾国藩命运的转折点。要是没有第六次考试被当众批评这个四季，也许曾国藩永远不能明白自己作文为什么写不好，不能突破考试的瓶颈。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生平的时候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我这辈子增长本领啊都发生在失败之后。所以人遇到困难一定要咬牙挺住，绝不能颓废下去。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呢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经历中，越是遇到打击越能激起斗志，这也让他在一次次的挫折当中逐步抵达成功的彼岸。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开场的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勇气》，这首歌收录在她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之中。虽然说不是梁静茹的第一首歌曲哈，也没有在梁静茹的首张专辑之中出现，但是这样的一首《勇气》却成为了梁静茹的成名曲，也是给过很多人爱的能量。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的演唱《寂寞的季节》。

听到的歌曲来自 Fall in Love 的演唱《命中注定》。这个组合呢，曾经是由四个青春阳光的女生来组成的，她们的音乐以略带未来感的柔美抒情歌为主哈。另外呢，也有一些结合了摇滚与电子节拍的动感歌曲。整体上，她们的声音都是那种稚嫩甜美、青春洋溢的。继续来听歌吧，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听到的歌《明天过后》，虽然说是一首情歌，但是却传达了不要放弃、勇敢面对、积极努力的人生态度。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收录在逃跑计划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世界》之中，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憧憬，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呢，真的都会听到那些关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随。相信很多人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之中，都可以听到曾几何时的自己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何洁的演唱《你是我的风景》。

纸飞机这首歌写的是存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童年记忆，歌词简单却很动人，歌曲的开场和串场之中孩子那种细细的声音会让人觉得甜美悦耳，简单的吉他映衬林忆莲干净的歌声，让整首歌呈现出了清爽真挚的动人氛围。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演员》。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演唱《无底洞》，这首歌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陌生人》之中。弦乐的加入让这首歌显得大气有态度。整首歌呢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描述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会让人感同身受。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许慧欣的演唱《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温暖动人，十分的唯美，把这样的一首歌曲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赵飞。
3: 中午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3: 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2: 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拓展就业新空间。
3: 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更好满足入境游需求。
2: 2026年海峡友谊杯两岸青少年棒球赛在福建平潭举行。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一湾海峡连两岸，一条航线系亲情。金门业者杨佳琪点赞小三通便利两岸往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最近，湖北鄂州洞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洞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洞山村村民陈思思：
4: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洞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总规划师吴永长：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做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

0: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1: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南口村党支部书记吴伟荣：
2: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1: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喀拉库木村村民哈利旦木亚森：
3: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1: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河北智诚线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班运浩：
2: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1: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河北电线电缆产业大脑负责人王红喜：
3: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1: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少、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体制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

0: 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1: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一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养老照护师学员王建芳：
2: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1: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汽修企业新能源业务负责人徐文：
3: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1: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4: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叶显茂：
5: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0: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阳：
6: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7: 传递台播祖地最新资讯，
8: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7: 闽粤传真。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海峡两岸好文章之 AI 新世界青年新表达微视频创意大赛中评展映暨颁奖典礼在福建福州海峡青年交流营地举行。50余名两岸青年默契配合，用镜头记录闽都文脉、数字科技与山海生态，以 AI 赋能创意搭建起两岸青年文化交流的影像桥梁。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存玲的报道。
10: 本次活动聚焦 AI 影像实操应用，创新推行两岸大学生混合组队模式，设置了闽都文化、数字科技、生态文明3大主题。采风行程中，两岸青年先后走访了3方7项历史文化街区、福州熊猫世界、闽江之心、古岭度假区等地。大家以 AI 为画笔，以影像为纽带，在沉浸式城市行走中感受大美融城，碰撞出青春与创意的火花。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学生刘梦婷：
11: 我们组6个人，3位台湾同学，3位大陆同学，然后我们从

0: 学生他们有机会可以去沟通想法、交流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啊。那特别是像我们的专业是在传播领域，那更多的可能性可能会透过这样子的交流就被打开了，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
1: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连水星，
2: 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的大学生他们在 AI 使用有着非常好的这种共鸣，人工智能在不断的赋能两岸大学生对于影像作品的创作能力的提升。
3: 之前第14届海峡青年会海峡青年汉服文化

0: 和汉服秀、歌舞节目轮番上演，以年轻化舞台传递青年传承传统文化的初心。现场还举办了中华花神青年展演，同步举行汉服创意展，为两岸青年设计师提供展示平台。台湾汉服爱好者黄淑贤，
1: 造型就是比较就是青春洋溢，然后有代表十二花神的各个不同的花来做造型，觉得他们非常专业，我们需要再多更精进我们自己的汉服造型的技术。
0: 台湾中华海峡两岸时尚艺术家协会秘书长李吉祥，
2: 台湾有一部分的汉服爱好者，所以我们也会固定办了一些比如说华服节，要有一个平台才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中华文化传递下去，这个很重要。
3: 之前来自海峡两岸的11支青少年棒球队，近300名参赛球员齐聚福建平潭，参加2026年海峡友谊杯两岸平潭青少年棒球赛，开展为期8天的竞技切磋与文化交流之旅。请听报道。
4: 本次赛事设置 U12、U15 两个竞赛组别，赛场上两岸青少年球员奋力奔跑，默契传球，挥棒击球，每一次精彩的防守和有力的击打都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台湾球员家属代表侯先生，
5: 棒球虽然是只是小小一颗球，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的两岸的交流的话是有一个很棒的方式。这样我们几乎所有的球员的话都是第一次过来我们平潭岛这边做比赛交流。
4: 教练员吴先生，
6: 大陆这边接受棒球的风格可能会比较多元，可以从别人的身上获得他们的优点啊，或者是说我们就是互相切磋，然后看我们各自的球队比出来在战术上面啊，或者是在球场上面的技术展现，然后去获得别人好的地方。
4: 平潭四象棒垒球俱乐部队员陈宇翔，
7: 很高兴在家里面就可以跟对岸的小朋友们一起来交流比赛，我感到非常开心，很兴奋，可以让我学到台湾的一些棒球技巧和经验。
3: 在广东广州，当地通过升级改造体育场所，规划盘活闲置空间，构建便民圈层，将智能化、多元化的体育设施嵌入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让体育健身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何伟奇、刘润泽的报道。
8: 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民健身路径，至2022年逐步升级改造。如今这条健身路径占地1000平方米，已成为智能化数字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运动设施越来越完善，将国家对运动员数字化训练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全民健身运动中，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互联实时精准记录各种运动时长、热量消耗等数据，在室外羽毛球场、跑道均铺设防滑环保塑胶地面，有效缓冲运动冲击。据统计，自智能化改造建成投用以来，场地器材累计使用超230万人次，成为市民热门健身打卡点。广州市民肖恒碧，
9: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3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这个是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就是它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
8: 除了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将桥下、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民健身活力场，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一块约1000平方米的闲置用地改造成了匹克球场，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定场使用。这种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样板。广州市民顾秋妹，
10: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8: 据统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广州市体育场地共计39532个，较2024年增加1899块，体育场地面积共计5268.34万平方米，按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76平方米。
3: 之前位于广东深圳的数字山海光影雨林盐田全域影视基地启用，这标志着国内首个雨林式全域影视产业集群正式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影视产业迎来全域实景加数字科技深度融合的崭新发展阶段。据介绍，盐田全域影视基地将依托116处全域实景资源、数字化场景库、高端数字影棚及 AI

0: AI 算力大数据中台，持续完善影视孵化、设置、特效、文旅、IP 运营、海外发行全链路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国家级影视科技试点、深港合拍核心枢纽、中华文化出海门户与湾区文旅融合标杆，以数字科技赋能影视产业升级，助力深圳建设文化强势，助推大湾区影视产业高质量、国际化、全域化发展。
1: 长期从事金厦航运工作的金厦航运总经理杨佳琪，多年来见证着小三通的发展变化。在他看来，如今这条跨越海峡的航线早已不仅仅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一条连接亲情、民心和发展的纽带，也让越来越多两岸民众共享融合发展的成果。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4: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金门旅游市场不断升温，越来越多大陆游客选择通过小三通前往金门，感受当地独特的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观，也为当地旅游消费注入新的活力。在杨佳琪眼中，如今的金门因为两岸交流更加热络，街头巷尾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金厦航运总经理杨佳琪：
5: 我想金门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没有工业的小岛，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淳朴，然后非常适合观光休息的一个地方。我很常看到的是什么，就一家三口骑着两台小电驴到金门，看着小红书做着计划，然后就到金门到处吃美食，到处去看风景。那其实走在街上就感觉得到那种活泼的一个气息，而且带给金门很蓬勃生机的一个展现。
4: 除了旅游带来的变化，两岸融合发展成果也不断惠及金门民生。自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以来，长期困扰金门居民的用水问题得到有效改善，居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杨佳琪表示，未来随着两岸新四通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金门居民将在交通、物流、生活等方面享受到更多便利，也将进一步降低生活成本，提升生活品质。
5: 金门70%的水都是靠我们泉州这边的水引过来，那不用说，在民生上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便利。早期金门都是抽地下水，超抽地下水造成地质下陷，甚至抽到后来，东半岛的居民喝的水都是黄色的泥土水。所以光是这个通水就给金门人带来非常大的便利。那未来我们讲新四通，那我想作为一个金门它本身资源相对匮乏来讲，这对我们金门本岛的一个居民将来会提供更大的便利，而且生活的成本也会更下降，品质也会更好。
4: 交通互联互通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推进，杨佳琪对此充满期待。他认为新机场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提升厦金两地与世界各地的通达能力，也将为台湾和金门民众经由厦门中转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选择。
5: 我想翔安机场一直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众所周知，我们翔安机场它是个4F 级的，那我想它带来的便利性还有一个广泛性一定是更为的方便，尤其是对我们台湾或者金门人过去。
4: 在杨佳琪看来，小三通最大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条航线本身，越来越多金门居民通过这条航线来到大陆工作、生活、学习，也有越来越多两岸家庭因为这条航线而联系得更加紧密。对于他而言，厦门早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站，两岸之间的距离也因为不断深化的交流而越来越近。
5: 现在看到更多的是什么？看到更多的是很自然的往来，就好像回到我第二个家一样。就如我的例子来说，我的太太是广西人，她随时就可以坐着船到厦门，然后到未来我们到新机场坐飞机到回广西。那我的小孩子，我的第二代，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慢慢在找寻在大陆发展的机会，不管是求学或者是就业。我想这条航线会让两岸的距离更近，它不是只有交通工具，是让两岸的交流跟血脉越来越近。
4: 杨佳琪希望未来小三通能够继续扩容增班，更好满足两岸民众日益增长的往来需求。他认为这条航线承载的不只是运输功能，更肩负着促进两岸民众交流交往的重要责任， 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5: 希望能够让小三通的增班回到以往的巅峰，甚至更多。因为在我看来啦，小三通的船它不是一个单纯一个做生意赚钱的工具，它也肩负了社会的责任，哦，让两岸更多的交流。
4: 从改善民生到便利出行，从促进经贸合作到增进亲情交流，小三通不仅缩短了两岸之间的空间距离，也拉近了两岸同胞之间的心理距离。随着两岸交流合作不断深化，这条跨越海峡的黄金通道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两岸民众共享发展机遇、深化融合交流注入更多动力。
6: 正午十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曲飞，代表责任编辑刘杨涛、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0: 评述，
1: 权威
0: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
2: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日常中的千年风景文创展当下正在台北迪化街展出，超过70件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文物的衍生创意产品集中亮相。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围绕历史街区活化、传统文化创新，开展了大量双向交流实践。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厚的精神纽带之一。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
2: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已经于8月5号正式展开。演习按照多域拒止、韧性防卫构想，依次组织4个阶段9大科目演练。那么台军汉光42号演习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与往年相比有哪些新变化？稍后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日常中的千年风景文创展当下正在台北迪化街展出，70余件源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文创精品走出专业展馆，扎根这条闽南风情浓郁的百年街市，让原本藏于殿堂的文物走进台湾民众的日常。长期以来，两岸围绕历史街区活化、传统文化创新，开展了大量双向交流实践。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厚的精神纽带之一。就相关话题，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朱教授您好，本次日常中的千年风景文创展是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中国国家博物馆、台湾文化协会3方联合举办，免费面向岛内公众开放，覆盖全年龄段受众。那么大陆生活化、年轻化的文创展品落地台湾老街展出，您认为本次展览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3: 本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呀，就是把两岸文化交流呢，从文物知识的单向讲解推进到了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和情感体验的深度连接。展览呢，没有按照朝代、器类或者说是考古年代来铺陈，而是呢，围绕着古人一天的生活轨迹，设置了晨起有仪、衣着有度、闲情有韵啊这3个单元。这种设计呢，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传统文化只有进入到当代生活，才能够真正进入到普通人的内心，对应了年轻人关心的国风审美、日常穿搭和情绪消费。他们呢，将庄重的历史符号啊，转化为看得见、看得懂、愿意用、乐于分享的生活产品，打破了文物的古老、遥远、高冷的刻板印象。这一次的展览啊，集中展示了70余件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文物衍生产品，并且呢免费向公众开放。岛内的主办方呢也明确表示啊，希望啊通过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啊，呈现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趣味。更值得重视的呢是，本次的展览呢没有选择封闭的专业展馆，而是呢落脚在迪化街。迪化街呢形成于清代，长期呢经营南北货、茶叶、中药材和布匹，其建筑形态、商业传统和民俗生活呀，带有鲜明的闽南生活的印记。国博文创进入到迪化街呢，实际上是形成了大陆馆藏文物和台湾历史街区之间的文化对话。一边呢是文物承载的中华文明的记忆，一边呢是台湾社会保存下来的中华生活的传统，两者啊在同一时空相遇，本身呢就说明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中华文化从来没有因为海峡的阻隔而断裂。本次展览的意义还在于呢，它找到了一种更容易被岛内青年所接受的中华文化传播的方式。过去的一些文博交流啊，偏重于知识传递，观众呢很容易产生距离感。那么这次的展览呢，把文物元素啊转化为服装、饰品、玩偶和日用品，这样呢就让传统的文化呢不再停留在被观看，而是呢能够被穿戴、被使用、被拍摄和被分享。文化传播呢，由此呢就从展厅延伸到了家庭、街区和网络空间，

0: 那么这种转化呢，绝非是削弱历史的厚度，因为像凤冠文创之所以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背后拥有非常深厚的历史资源和成熟的当代设计。此前啊，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啊，参加这个台北的夏季旅展的时候啊，已经展出了海晏和清尊、李靖训、孝端皇后凤冠、四羊方尊等等这些系列的产品，涵盖了衣食住行等等生活领域，并且呢，通过现场的导览啊，讲述文物的历史渊源。从旅展当中的这个集中展示，到迪化街的专题展览，说明啊，这些交流呢，正在由短期的活动走向更稳定、更贴近社区的文化实践。民进党当局啊，近年以来试图通过文化政策和政治话语来割裂两岸的历史联系，但是呢，政治力量啊。他或许能够设置这个行政障碍，但是呢，却无法改变台湾岛内民众的文化记忆和审美选择。岛内的青年啊，喜欢凤冠，喜欢青铜器的纹饰，喜欢国风设计啊，靠的呀就是文化本身的吸引力。真正有生命力的中华文化，根本无需高声宣示它的身份，它进入到生活之后，自然会让人认识到自己是从哪里来。
1: 迪化街是台北保存最完整的百年老街。厚重的老街历史与千年文物文创相结合，使得本次文创展风格更加新潮、年轻化、亲民化，吸引了大量岛内青年、汉服爱好者、新中式爱好者前来观展。那么，朱教授，您如何来看本次展览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拉近两岸民众文化距离上所具备的独特社会价值？
0: 本次展览搭建的连接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文化桥梁啊，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拉近两岸民众文化距离上具备独特的社会意义。首先呢，本次展览搭建的第一座桥呢，就是把历史记忆和当代生活连接起来。迪化街啊，长期经营像茶叶、中药材、南北货和丝绸布匹，保留了大量的源自漳州、泉州的闽南式的街屋。台北市相关资料显示啊，迪化街100余年来的历史啊，证明了它一直是这个台北重要的商贸街区，它的建筑形态和产业传统啊，共同记录了大陆先民渡海迁台、扎根经营的历史轨迹。其中呢，鉴于1851年的林武湖主厝，至今呢仍然保留着传统的闽南街屋的形制，直接证明了迪化街的这个文化根脉和福建沿海社会是一脉相承。国博文创进入到迪化街啊，形成了非常具有感染力的历史对话。把这两者啊放在一起，宏大的中华文明就有了可感知的生活温度。那么观众看到的呢，就不只是某一件的文创产品，而且呢，也会在熟悉的建筑习俗和审美当中呢，认出自己的文化来路。应该说，这正是连接过去的深刻意义。中华文化在台湾地区啊，从来没有消失，它一直保存在老街格局、文化习惯、语言习惯、节庆礼俗、宗族信仰和生活美学之中。展览呢，把散落在台湾社会生活当中的这个文化印记啊，重新串联起来，使得岛内的民众啊，更加清楚地看到啊，台湾文化的底层底色始终属于中华文化。任何人为编造的去中国化的叙事啊，都无法抹去那种写在街屋、行业和生活方式里面的历史事实。本次展览搭建的第二座桥啊，就是把传统文化和青年生活连接起来。那么这种策展的方式呢，没有把传统的文化处理成这个需要仰望的这种抽象概念，而是呢把它转化为青年愿意穿戴、使用、拍照和分享的生活内容。岛内的青年、岛内的汉服爱好者和这个新中式的爱好者啊，都来观展，这个就说明呢，两岸青年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深厚的共同的审美，文化认同啊，往往就产生于这种自然的体验当中。他们往往啊是先因造型而驻足，再因故事而了解，继而呢对中华文明呢产生了亲近感和归属感。文创产品啊，由此就会成为打开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那么这种传播方式对于拉近两岸文化距离就有非常特殊的价值，因为真实的文化体验啊能够打破政治标签。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操弄文化台独，试图呢把台湾青年和中华文化隔开，但是呢，青年对于汉服、对于新中式、对于传统纹样和大陆文博产品的喜爱啊，说明人为设置的文化围墙隔不住共同的审美，更隔不断历史的根脉。中华文化只要以真诚、新颖、亲切的方式出现，就会唤醒深藏于台湾社会内部的文化记忆。 本次展览搭建的第三座桥呢，就是把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未来连接起来。两岸文化交流的更高层次啊，就是让两岸的民众共同参与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那么双方围绕着传统街区的保护、文创的设计、青年创业和文化旅游啊展开合作，能够让共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共同的发展成果。更重要的呢，是这一类的展览呢，能够培育啊不受政治风浪轻易冲垮的社会联系。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亲自接触大陆的文博成果，亲身感受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那么他们对于大陆的认识就会建立在真实体验之上，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敌意叙述啊，也就逐步失去了市场。迪化街承载着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国博文创呢，展现着中华文明的时代活力。二者相遇啊，证明了传统文化既能够保存过去，也能够照亮未来。
1: 是的，大陆文博文创擅长活化历史文物，打造生活化文创，而台湾迪化街拥有成熟的老街文创、手工艺术工坊生态。那么，未来如何通过深度合作，让中华传统文创走出单一审美，更好适配两岸民众的消费与审美需求，从而为两岸文创产业融合带来新思路和新契机？朱教授。
0: 我想表现的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联合研发必须呢从简单授权升级为共同创造。两岸文创深度的合作啊，首先要解决的是产品同质化的问题。大陆文博文创啊，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扎实的历史研究和成熟的产业链。双方合作呢，不能停留在这个大陆提供文物图案、台湾团队更换包装的这种浅层的模式上，而是呢应该建立在这个两岸文创联合研发的机制上，让两岸的文创专家、设计师、手艺人、市场团队和青年消费者共同参与选题、设计、打样和测试。具体而言呢，就可以围绕着服饰、家居、香氛、茶器、节庆礼品和儿童产品啊，建立联合工作室。大陆文博文创呢，已经具备了从收藏资源走向多元生活场景的能力。迪化街啊，近年以来呢，则是把汉药啊、南北货、老屋和艺术展啊结合起来，以沉浸式的这种活动呢，来吸引青年群体，可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收入和不同生活方式的消费需求。第二点啊，就是双方的这个双向市场啊，必须把一次展览呢，衍生为完整的产业链。两岸的文创合作呀，不能展览结束以后就合作归零，而是呢，应当依托大陆的博物馆商店、文旅景区和电商平台，以及呢迪化街的这个老屋空间工作室和特色店铺，建立双向展示、双向销售、双向反馈的这种市场体系。大陆文博产品啊，可以在迪化街设置常态化的体验店，台湾地区呢，这个它的设计团队开发的这个联名产品啊，也可以进入到大陆博物馆的商店、古镇的街区和线上的渠道，让两岸的创意呢，共同接受更大市场的检验。文创产品呢，最忌讳的就是闭门设计、大批生产、积压库存。双方呢，其实是可以先推出限定款啊，在台北的迪化街和大陆的重点博物馆同步的试售，然后呢，通过销量、通过复购率、通过消费者的评价，再决定是否扩大生产。大陆供应链的这个规模优势和迪化街相结合，既能够降低成本，也能够保留手工的温度。两岸文创融合，由此呢，就会形成从文化研究、设计打样到生产销售、品牌运营的完整链条。第三点啊，就是共同讲述中华文化，才能够创造更大的消费价值和社会价值。文创产品它的这个竞争力啊，最终来自文化故事。像一只杯子、一件服装或者一个玩偶，若单靠图案啊，难以形成这个持久的吸引力。那么未来合作呢，应当把文创产品和老街空间、历史讲解、手工体验和文旅的路线啊结合起来，让消费者了解一个纹样源于哪一件文物。一种材料经过怎样的工艺，然后才形成一座街屋，承载着哪些家族和行业的记忆。两岸呢，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共同设计文物主体的街区展、青年的设计营、传统工艺课程和这个历史文化的行走路线。这样呢，这个消费者呢购买的就不再只是一个物件，而且呢还包括对中华历史、家庭记忆和生活美学的一个完整体验。这里呢，其实尤其要让两岸青年成为合作的主体，可以设立这个联合设计比赛和驻地创作计划，让大陆青年呢进入到迪化街工坊、 来学习街区的运营，让台湾的青年呢走进大陆的博物馆、古镇和非遗基地啊，来寻找创作的资源。青年在共同劳动、共同设计和共同经营当中形成的联系啊，比任何抽象的说教都更加真实牢固。两岸文创产业的融合，大陆的历史资源和台湾地区的街区创意相互激发，这样呢，既能够创造新的产品、新的品牌和新的市场，也能够让两岸民众在共同的审美当中呢，确认共同的文化身份。文创做的是产品，连接的是人心，延续的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生命。
1: 近年来，海峡两岸已经有不少传统历史街区活化交流合作的成功范例。从台湾地区团队参与大陆古镇社区营造，到大陆文博展览落地台北迪化街，朱教授，在您看来，历史老街作为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未来如何进一步的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不断促进两岸文创产业协作，凝聚青年文化共识？
0: 历史老街作为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啊，要想进一步的搭建常态化的交流平台，促进两岸文创产业协作，来凝聚这个青年的文化共识，我想主要有三点啊。第一点就是常态化平台啊，必须从办活动升级为共同治理机制。历史老街要想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稳定载体啊，首先要解决交流活动多、长期机制少的问题。一次展览呢，能够形成热度，但是呢，却很难以独自形成持续的影响。所以说呀，未来应当以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这些历史街区，和台湾的迪化街、三峡老街、鹿港老街等等这些呢为基础，建立两岸历史街区活化协作的平台，形成呢这个街区结对、项目发布、人才驻地、成果巡展和年度评估五项常态化的机制，平台啊每年可以发布一批老街保护啊、文创开发和社区营造的需求，由两岸的建筑师文创团队、文博团队、设计团队，和这个街区经营者共同申报，合作周期呢至少保持2到3年，设计团队啊不能是交完图纸以后就离场，而且呢还是要留下来参与跟商户的沟通。参与产品的开发，参与业态引进和后期的运营，未来啊还应该从这些成熟的经验当中进一步的延伸啊，也就是从乡村集镇进一步延伸到城市历史街区，建立长期的秘书处、专家库和项目数据库，让两岸老街之间呢始终有渠道、有项目、有人才、有资金。第二点就是产业协作必须从空间改造进入到共同经营，双方就可以围绕着闽南建筑、海洋文化、茶文化、中医药文化、传统节庆和非遗技术来共同的开发服饰、器物、食品、香氛、出版物和这个数字文创产品呢，可以既在大陆的博物馆、古镇和电商的平台销售，也可以进入的台湾地区的老街店铺和文创市集，这样来实现双向展示、双向试销和双向反馈。已有的实践证明这种这个合作呢能够产生实际的效益。比如说像这个福建洛阳起步镇的这改造这个过程当中，台湾的团队呢这个就负责总体的创意、文创设计和社区的营造，大陆的团队呢就是负责是规范衔接、施工设计和资源对接。那么两岸的设计师共同驻点来推动这个古桥、老街和公共空间的这个整体的更新。厦门的这个中华街道呢，也曾经邀请了台湾的专业团队来盘点历史建筑，来梳理街区文脉，并且呢设计这个文化旅游的线路。下一步还是应该进一步的统一知识产权的授权，产品的质量，收益的分配和品牌的使用规则，这样呢可以使得两岸之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协作做得更扎实。比如说可以设立两岸老街文创联合基金，对具有文化价值和市场潜力的这个小微项目呢，给予启动支持。合作的成果呢，还应该按照一定的比例呢，反哺古建筑的修缮、传统工艺的传承和社区公共服务。只有让居民得到实惠，让商户得到收益，让青年有了事业，这样呢，文化保护才能够摆脱单纯依靠补贴的被动局面。第三点就是这个两岸青年共同参与，才能够形成牢固的文化共识。凝聚青年文化的共识，不能只靠参观、听讲和合影。真正有效的方式呢，就是让两岸青年一起来调查老街、修复老屋、设计产品、经营店铺，在共同的劳动当中认识共同的历史，在共同的创业当中形成共同的利益。 所以说呢，应当建立起来啊，这个两岸历史街区的青年驻地的计划，每年呢选派建筑历史。

0: 传播、设计和商业运营这些方面的专业青年，在大陆的古镇和台湾地区的老街，交叉驻留。驻地期间呢，可以完成一项街区的调查，一件联合的文创，一场社区的活动和一份运营的方案，还可以呢推动两岸的高校、博物馆和工坊呢联合开设老街的活化课程，把这个课堂呢直接设在街区，让青年啊跟随着老艺人学习，木作、陶艺、布艺、茶艺和传统建筑的修缮。那么应该说，这种模式呢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基础。历史老街啊，保存着两岸共同的生活记忆，也蕴藏着青年共同发展的现实机会。把交流平台建在街区，把合作项目落在产业，把文化认同融入共同创造，两千年呢，就会在一砖一瓦、一店一坊、一件件文创产品当中看见共同的来路。可以说呀，老街连接的是过去，孕育的是产业，凝聚的呀，最终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中国心。
1: 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已经于8月5号正式展开。演习按照多域拒止韧性防卫构想，依次组织4个阶段9大科目演练。那么，台军汉光42号演习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与往年相比，有哪些新变化？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邵女士，您怎么看今年的汉光演习？
4: 首先我们看呢，它的作战逻辑是全面的向后收缩。过去呢，台湾的想象就是要海上决战，滩头歼敌。那么现在呢，它就变了，叫先保存战力，再滩头阻击，最后是城镇持久防御。这个就说明呢，台湾已经认识到了两岸军力的差距，不再坚持那种什么胜利的幻想了哈，就是现在呢，它是转向了一种叫不对称消耗作战，就是我肯定是打不过你的，但是我要尽可能的消耗你。那第二呢，我们看呢，今年的演习呢，完整覆盖了冲突的整个流程。以前的汉光演习呢，经常会把一些阶段跳过去了，它往往就是演练最后的那个阶段。但是今年呢，就是从危机升温、火力打击、抢滩、纵深巷战、全链条，都进行了演习。最后呢，我们看就是今年的汉光演习呢，它很重视通信抗毁、分散指挥。因为现在啊，这个战争当中一些通信指挥节点呐、包括一些所谓的首脑机关，这个往往会成为远程精确打击的对象。所以一旦出现了什么断网、断电，出现了这个找不着指挥官的情况，那你说这个部队还要不要打仗了呢？所以就一定要演练在出现通信被毁，然后整个的指挥链条被打乱的情况下，怎么样继续的作战，继续进行指挥。那4个阶段的设计，它的用意啊，展现了当前台军的一个防御思路，就是它放弃了外线决战，立足本岛，层层抵抗，依靠不对称手段拖延战事。这个也是台军不对称防御以拖代援战略的落地安排。这个表明呢，台军已经认识到了仅靠滩头很难完全阻挡登陆行动，所以他就不再追求滩头全歼，就怎么能够最大程度的消耗进攻兵力。那么他的核心盘算就是，我即便是在海岸线失守了，但是我依靠城市的巷战去跟你长期僵持，然后等待外部势力干预。所以他整套4个阶段防御体系要想成立的话呢，它其实有2个前提，一个就是作战真的能够长期坚持，第二就是坚持之后外部势力真的会军事介入，但我认为这2个前提其实都不太可能。
3: 邵女士，今年的演习科目跟往年相比有哪些变化呢？
4: 第一个变化呢，就是演习的重心从三军海上滩头决战转向全链条持久战体系。以前呢，就是我要去练怎么能够阻挡登陆，如果说这个滩头失守了，这个演习其实就结束了嘛。但是现在呢，他不，他现在演练的就是开战之后我怎么能够长期的耗下去， 滩头失守

0: 苦了，但是我整个的演习并没有结束。他把战前动员工业产能都纳入到了正式的实兵科目当中。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民间力量正式嵌入到了作战链条当中。以前呢，民间协同是一个浅层次的配合，不是固定的核心科目。那今年呢，就是有很多的科目，属于首次常态化、规模化纳入实兵操演，比如生产转移与书签、全社会防问韧性、反敌资源演习等等。第三个变化呢，就是后备动员、后勤保障上升为一级演习科目，不再是部署环节。那么总的来看啊，我觉得这些科目的设定呢，反映了台军他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的，他们的武器装备和大陆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的。所以现在呢，肯定是不能靠正面硬刚了。必须要依靠后备力量支撑，纵深持久作战，反映了他们的整个的对于现实的一个认识吧。
1: 有台军官员表示，此次演习还将把海军与海巡力量联合行动列为重点，并且以实兵实装的方式联合演练海巡舰艇战时改装、滨海打击、海上执法和重要物资护航等行动。此外，无人装备也将会纳入整体防御演练。我们看到有分析称，台军正通过有针对性地将现役部队和民间动员体系纳入同一演习进程。以强化台军在高强度、持续作战条件下的联合指挥、临机应变和持续作战等能力。那么，邵女士，台军现有的指挥体制和后备兵员素质，真能支撑起他们设想的持续作战图景吗？
0: 从战术设计的角度来说呢，台军的确是想要强化高强度对抗下的联合指挥、应变与持续作战能力。但是呢，我们不能高估它的这个实际效果。首先，演习本身它就带有演戏的特点，就是你很多设计的那个情况和真实的战场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演习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政治表演，所以它会低估对手的实力，低估战场环境的严酷程度。所以我们说这个演习本身就不太可信。可能更重要的是呢，就是体系融合呀，是存在天然的壁垒。你比如说，海巡与这个台湾海军，它长期都是两套体系，通信标准啊、指挥文化都不一样。你在暂时把它捏合起来的话，它未必能够真的吃到一个锅里。还有像民间产业后备力量，也是有不同的主管机构，纸面上大家可以把它纳入到同一个演习流程里边，但是在作战的情况下，要想实现无缝协同，这个难度呢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台军整套的持久防御构想，它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的，就是依靠多层组织长期僵持，然后呢等待外部势力介入。那首先，你能不能够多层组织长期僵持？这个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因为解放军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具备全方位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全域海空封锁能力、电磁压制能力。台军想要实现战力保存、军功疏散、什么海上护航、后备动员，它这个每一项啊，都会在第一波次的打击当中面临严峻考验。而且台湾太小太小了，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战略纵深，这是一个不太可能成立的前提条件。还有就是说，你等着外部势力驰援，这本来就是一场战略赌博。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现在美国从军事上来讲呢，它是比较聚焦于西半球的。你想在欧洲，它都要收缩。在印太呢，收缩的幅度就会更大一些。他现在不但不愿意去帮助自己的盟友，反而希望自己的盟友能够在第一岛链替他对抗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指望着美国在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来帮助台湾，这就是一个天方夜谭嘛。
1: 感谢邵永玲女士就相关话题所做的分析。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新歌推荐

和新际湾区组成。新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直击内心的好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是一首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歌曲以细腻视角剖开情感里的执着与遗憾，旋律轻柔舒缓，自带氛围感，质朴戳心的歌词搭配温润旋律，道尽专属成年人的隐忍与不舍，温柔又催泪。主唱声线非常的干净清澈，演唱也是克制深情，没有刻意煽情，但却将心底的偏爱和独白娓娓道来。接下来马上要给你推荐的是本周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

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谭咏麟执笔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具穿透力。歌曲跳出刻意煽情，以真挚字句回望乐坛征途。谭咏麟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没有落幕的伤感，只剩岁月沉淀的坦然和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一首写给时光与知己的温柔告白。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

0: 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黎语清唱音酬，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了很久很久。这首歌是韦礼安献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礼物。韦礼安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和呵护的，透过音乐，他把自己和大家联系在一起。这首歌曲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了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5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

好，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是一剂治愈解药，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阳光便有太阳，藏着辩证的生命智慧。而副歌歌词日子从没催着谁长大，就好像轻声宽慰，而歌词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

传递出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6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

0: 好，听到的是新歌推荐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十个晴天把终章的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落幕，直到明天。编曲中特别加入了爱尔兰风笛，像远方的风吹过麦田，象征少年们再次扬帆远航。尾奏融入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不是散场，而是下一次重逢的开始。好，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支持你所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那在星际湾区当中，我们将会听到直击内心的好歌曲。星际湾区开篇，我们听到的是路虎和周深演唱的《原落》。路虎的声音温柔缱绻，周深的声音清冷柔美，又带着些许飘离，两个声音搭配起来十分和谐，听起来都让人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我梦见你》。

好，听到的歌曲是陈丽农演唱的《我梦见你》，这是一首关于思念的歌。当然，每个人听歌的情绪和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听这首歌，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呢？

陈立农是从 9% 出道，从草根舞台选秀上来的歌手，能排名前几，唱功都是十分不错的。那陈立农诠释歌曲的情感非常细腻，特别是这首歌的唱功也非常惊艳，从低声细语唱到深情款款的真假音交换，再到最后发力的声音输出，每一步都把握到位，听得出他唱功的进步吧。好，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张靓颖演唱的《无所谓》。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现在耳边的这首歌是方大同和张靓颖合作的温情 R&B 歌曲《无所谓》，靓颖在方大同的带动下 R&B 感十足。这首歌的 MV 呢，非常值得看一下，以复古的年代重现了诗意情怀。那大同在 MV 里饰演一位探长，首次在 MV 里大秀拳法。张靓颖在拍摄 MV 时是顶着低温穿着短袖旗袍入镜，只要一进入拍摄状态，靓颖就像装了新电池一样全力以赴，让所有人大赞超级敬业。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在一起吗好不好》。

好，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在一起吗》，好不好？李荣浩形容这首歌是甜歌，字字句句都被联想是在秀恩爱。那这首作品当中，不是巧妙的在作品中平衡了 jazz、摇滚和 blues， 或者是 R&B 的李荣浩，更不是改编什么歌曲都让人眼前一亮的李荣浩。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在爱河中献爱于伴侣的大龄少年。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

好，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那小情歌是由吴青峰亲自来作曲并填词的。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专辑《小宇宙》当中，是苏打绿的第二张专辑。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在南越王博物院看不止于闺阁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
4: 接下来前往四川泸县探究龙桥群，领略工匠的劳作智慧和精湛技艺。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瑞草之首人参》上集。
4: 传承由我聆听红山全料乡传承人郭建美一柱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困于深宅，囿于家室，这是你对古代女性固有的印象吗？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正在展出的不止于闺阁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也许会给您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4: 本次展览由南越王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广州市博物馆协办。展览从闺门内外、善池中馈、比翼连枝三个部分精选来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共120余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材料，展现宋金社会中女性的鲜活形象。
3: 北宋妇人启门图壁画复制品，一扇半开朱门，一位探身向外张望的宋代女子，成为展览最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这件壁画有何故事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南越王博物院展览内容策划人胡甜甜。
11: 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妇人启门图壁画，它是一件复制品。这件壁画呢，有一道彩绘的朱漆大门，这个门板上呢有门钉作为装饰，然后它的门呢是微微开启，有一位头戴山口冠，山口冠呢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宋代女性的她们的会戴的一种发冠，她的身上的衣服呢穿的是长杯子，这样的一位女性，她把她的身体从门里面探出来，半露着她的身形向外面张望。妇人启门图呢，就可能大家也见的比较多了。像类似的启门图呢，它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汉代，在宋辽金时期比较流行。那除了作为这种墓葬的一个壁画装饰，它在祠堂呀、佛塔啊、铜镜上也有，我们也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呢，启门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多数是女性，一般就是站在这个微微开启的门缝

0: 以呢，现在的说法比较多。那我这里就介绍两种吧。一种说法呢，是暗示在门的后面还有庭院或者是房屋、厅堂，还没有结束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就可能是引导大家探索他们背后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第二种认为，它的门的后面呢，是象征了寝的空间，就寝的寝。寝门呢，它是这个古代起居的一个比较隐私的一个房间的门，它的里面呢是有妇人置寝门之内的这样的一个儒家传统的女性伦理观念在里面。在展览中呢，我们使用到这件文物，我们主要是希望通过它作为一个媒介，带着我们和观众们一起，让我们的目光参透历史，一起进入宋代女性的生活空间。
1: 胡甜甜说，宋金女性虽身处礼教束缚之下，她们仍保有丰盈的生活情趣，以诗书雅逸、四时游乐充实日常。女性的活动边界持续拓宽，除延续传统女织劳作之外，也涉足商业、手工业等领域，在闺门内外绽放出多元鲜活的生命姿态。
0: 是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一件瓶斋牡丹雕砖。牡丹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洛阳的话，这个牡丹花是很有名的，就每年的四五月份吧，就会很多人都会去洛阳看牡丹。其实，在现在流传下来的宋代的绘画当中呢，就已经可以看到有花瓶插着牡丹的这样的一种意象，住宅的一种装饰。或者是一种陈设，诗人对牡丹的喜爱呢，应该是从唐代开始的。牡丹的这个种植中心呢，一开始呢是在长安，后来呢是唐朝的皇帝他们把洛阳作为东都，就把赏牡丹的这样的一个风气给带到了洛阳。镜花缘里面有一个故事，它讲的是有一年冬天在长安，女皇帝武则天她想要赏花。他就下命令让百花齐放，但是呢，只有牡丹仙子没有听他的命令。那武则天一怒之下呢，就把牡丹给贬到了洛阳。这个呢，也是一个牡丹和洛阳之间的一个故事。在历史上呢，到了宋代，是在这个时期，牡丹它才完成了一个从贵族文化到平民文化的一个转变，就不只是宫廷中比较喜欢牡丹，社会上的包括像平民。在每年牡丹花开的时候呢，都会一起出游去看牡丹花。在宋代呢，

0: 呢，像对开的花生，周身呢都是用这种很细密的金珠焊坠而成的，在它的顶部呢是做成了弯钩用于佩戴。它的造型呢，别致工艺呢也很精巧，可能是和宋代的时候岭南地区的这种丧葬习俗有关系。当时呢是比较流行火葬，目前在广州，甚至说是整个广东地区的话呢，我们比较少见到宋代的这种遗物，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是说相对比较少。那像这件金耳坠呢，它有可能是属于一件女性的一件装饰品，这一件呢，它也被我们展示在独立柜里面。
1: 在宋金时期，女性恪守家职之余，可掌管家庭内务财政，对个人嫁妆拥有一定处置权限。闲暇之余，宋金女性也可主持或参与各类宴饮聚会，既有家族亲友的日常欢聚，也有女性好友置酒相聚、吟诗唱和的雅集活动。宴饮成为她们重要的社交与休闲载体。胡甜甜说，夫妻对坐图壁画复制件中，墓主人夫妇端坐在方桌两头，夫妻形象平分秋色。
0: 夫妻对坐图的壁画，它的画面呢，画的是墓主人夫妇他们坐在一张方桌的两头，男主人呢，他头戴皂巾，穿着白色的圆领长衫，女主人呢，她就梳着比较高的发髻，外面穿着一件绛色的杯子，杯子呢，它是一个一字旁和一个背面的背。它呢，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一个长袖的比较轻薄的外套，就可以罩在裙子外面穿。它呢是宋代女性比较典型的一种服饰。在这幅壁画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当时的生活用品，比如说在桌子上还放了杯子、执壶、盏、盘之类的器物，然后还有两个盘子上盛放了桃子之类的水果。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呢，他们认为像这种壁画装饰题材呢，叫做开方宴。开呢是盛开的开，方呢是芳华的芳，开方宴。开方宴呢，它通常描绘的就是夫妻两个人，他们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然后在桌子上呢就放了一些果品器具，然后在他们的周围呢有仆人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它的含义呢，就是家庭和美，夫妻相爱。我们也留意到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有一个特点，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构图，比如说像历代帝王图，它会把皇帝的形象或者说是他的主角的形象画得特别高大，突出画面上的一个主要人物。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墓葬壁画的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的画面呢一般不会将男性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中心人物，它的多数呢是夫妻的形象呢，它是平分秋色的，它是一样的大小，在画面当中呢，它占的比例大略相等的。这个可能也说明了当时社会文化当中的一种视角，就是夫妻双方呢，它也是相对是对等的。
2: 宋金时期是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的关键节点，它既承续了前代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又尚未被后世理学教条所全面规训。尽管当时仍以男尊女卑为基本秩序，但女性并未因此止步于闺阁之内，而是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
1: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在四川泸县境内，现保存有179座雕刻造型各异的龙桥，分布在田野乡间，它们被称为龙桥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广为人知的是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龙脑桥，距今有600多年历史。这座桥保存完整，形制规模未曾改动，在我国古桥中十分珍贵。
2: 泸州龙脑桥以其造桥工程的技术、悠久的历史、雕刻的艺术、优美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保存的完好，早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名桥泸州龙脑桥节选。在文中，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对龙脑桥的建筑特色、建造技艺等有着详细的记述。
0: 三名喜欢探究龙文化的大学生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决定对龙桥群进行深入探究。龙脑桥是谁在何时建造的？除了作为道路，还有什么特殊功用呢？它的建造技艺和雕刻技艺又蕴含着怎样的民族智慧呢？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片段，与书本旅行团泸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一起探究国宝龙桥群。
3: 欢迎大家来到龙脑桥。
4: 这个桥的两边啊，它都没有围栏，怕那些行人或小孩掉下去吗？
3: 这就是我的骨子的智慧了。这也是龙桥，跟其他桥不一样。你其他桥都是看见那个相对高度很高，
4: 对，
3: 所以走在上面如果没有护栏的话，心理上有种恐惧感。
4: 对，
3: 但是龙桥呢，大多数时间一年到头都跟水面很接近，所以说走在上面轻松自如，没有恐惧感，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们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他运送东西的时候都是靠肩来挑，所以本来这个桥不宽，1.3米嘛，如果他如果再加上栏杆的话，然后就不方便了，可能就阻挡他们，我比较窄了。
2: 通过游院长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我国古代桥梁结构按照受力的方式，可大致分为三类：悬索桥、拱式桥和梁式桥。其中悬索桥又称吊桥，是指通过索塔悬挂并锚固于两岸的桥梁。红军长征中跨越过的泸定桥就是悬索桥的典型代表。拱式桥则以桥身呈拱形、承重能力强、结构匀称美观且易于建造为特点，因此适用于大部分的地理区域。其代表则是赵州桥和卢沟桥。那么龙脑桥作为龙雕石梁式桥又有什么特点呢？
3: 很多地方的两板桥的话，它只是一个交通的工具就行走。龙桥呢不一样，就是把我们的艺术融入两板桥当中，把艺术还有一些民俗，也比如说雕刻螺、狮子、麒麟、象，这些民俗，就把艺术性、交通的便利，然后加民俗融为一体。所以龙脑桥是开创了我们中国两板桥艺术的先河，这个是载入史册的。
5: 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3: 对，
5: 都体现在我们龙脑桥上了。
3: 那个有个河湾，那个河湾呢刚刚过来以后桥就建在下面，他没把桥建在上面，为什么？这意思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因为那个流水来的时候要在弯道里面打个弯，就减少它的流速，让我们的桥呢就平稳一点。选的位置刚刚在两个河湾之间，如果建在了上面去的话，那个洪水直接冲过来，水流拆击很猛烈，那么对桥的破坏性就很大。所以说古人在选桥的位置的时候它是有选择的。
6: 那为什么这个桥可以保存那么久呢？
3: 这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这个桥的桥墩哈，它成什么东西啊？成一个八字形，那么就减少洪水对桥墩的一种冲刷，这是一个。二一个就这些瑞兽都是头重尾比较轻的，这个就类似于什么我们的短跑运动员啊，在起跑的时候要注上这样一个姿势往前冲， 对吧？减少风力对运动员的冲击，那么这个它往前的话，也是减少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因为桥墩很重要，桥墩一垮了，桥就垮了。第三关的，我们那个梁板，梁板与梁板之间，刚刚在桥墩上面的凹凸处，这也减少了流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和害，因为这地方是最不稳定的，它就刚刚是放在那个凹凸处。
2: 书本旅行团纷纷赞叹古人高超的建桥技术。此时大家看到眼前龙脑桥上整齐厚重的石梁和巨大的石质龙头，不禁产生了困惑，这座石桥是古人运用了什么样的智慧来搭建的呢？龙脑桥的形制属于石板梁桥，共有13孔12个桥墩，连两旁泊岸共14个桥墩，在桥墩之上架设石梁13道，每道由2块石梁拼合而成，每块石梁长约3.6米，宽约1米，厚约60厘米，重约6吨左右。
6: 这个龙头和龙尾好像是分开的，是分开建造的吗？
3: 不是不是，这个头和尾它是一个整体，包括这个梁板都是一个整体，它的重量的话有4.2吨到7.5吨重，每块梁板都是6.8吨重。很多人都怀疑这个地方又没有大的公路啊，什么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当然石材是取自于我们当地的石材，在大石板的运动过程当中，慢慢慢的那个原木啊垫在下面，把这个巨石放在那个原木上面，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滚动，滚到了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古人的智慧。
2: 在没有起重吊装设备的600多年前，古人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书本旅行团此刻再次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这时旅行团成员又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
4: 刘院长，我看见那个嘴里有圆的球似的，那个是龙珠吗？
3: 是啊，30多公斤重的一个龙珠。
4: 这么大的龙珠怎么放进去的呀？
3: 它不是放进去的，这也是我们伟大的工匠精神。他们过去的是一块整石，然后一戳一戳把它戳出了一个30多公斤重的一个大的珠子，非常精细。而且这个龙珠它还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涨水的时候灌进它的嘴里边，然后就要把那个龙珠要滚动

0: 后慢慢的它也自然就消失了。
1: 水位线你看就在那个地方。
2: 这个类似于龙的生物，它是什么动物呢？
0: 它叫麒麟，也是一个吉祥物，是镇宅和放水的。
1: 镇宅之宝麒麟，
0: 这个就是大家看出来了，这个是大象。象也是一种瑞兽，还有狮子。
1: 刚才我们看到了麒麟、大象啊，还有我们的龙。那这一条大家继续看，它是什么呢？
3: 应该也是龙吧？
1: 也是龙哈，
0: 这是龙。这个不就是龙哦？这个是龙王，你没看见？
1: 哦，龙王。
0: 600多年前，当时我们的工匠在这中间雕了一个王字，看到这个龙啊，它正好在河的中央。然后呢，这个重量是7.5吨重。古建专家组的组长罗哲文，他多次到龙道桥来，非常感慨。他就说，我们的龙桥啊，雕刻是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工序规整，然后呢，比例匀称。所以说，国内罕见的雕刻艺术，
1: 是这个也充分展示了我们古人的智慧啊，以及劳动人民的智慧。
3: 为什么是这四种瑞兽组成了这座龙闹桥呢？
0: 这些在我们中华的神话当中，高大威猛的瑞兽，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是我们的水神，可以镇水的这样一个作用，它会兴风。行云布雨是吧，镇水。而那个麒麟呢，也是瑞兽，它会镇宅辟邪。象啊，跟祥和的象，同音，太平盛世，祥和平安。所以说老百姓祈求平安如意吉祥，然后就在这桥上面雕刻到了这些瑞兽。这是把艺术性的啊，给我们民间的一些方便的交通融为一体了，伟大的智慧。
1: 展现了泸县龙桥文化它的艺术之美，不光是它的交通便捷，真的是中国古代桥梁的巅峰之作吧。八大瑞兽、八大金刚来守卫着我们的沃野良田。

0: 这是一首流传在泸州当地的童谣。龙脑桥为何会惊动远在京城的乾隆皇帝呢？黄冈研究员告诉书本旅行团，由于龙脑桥宏伟的气势与奇特的艺术受到皇帝的关注，清乾隆43年，龙脑桥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乾隆皇帝知道后特颁布圣旨，亲命永宁道泸州以北90华里九曲河龙脑桥加以保护。碑志上称龙脑桥的兴衰是关乎国运兴隆的大事。
1: 那么泸县除了龙脑桥以外还有很多龙桥哦，
2: 和我们龙脑桥一起，另外还有46座这个龙桥构成了国宝龙桥群，还有近200余座龙桥遍布在各个镇街。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龙桥在我国

0: 俄明末清初，因战乱原因，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促使了交通改善和大规模建桥的需求。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清两代这里多次掀起了建桥的热潮。
1: 我们通过对龙桥群的探究，了解到这些石桥的建造与人口迁移的特殊历史背景。每一座龙桥的形态各异，无不显露着当时工匠的劳作智慧与精湛技艺。龙脑桥上的四种瑞兽则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向往，这些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龙文化。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传说中，超过百年的人参会逃跑，人参生长的地方会有紫光闪耀，服用人参可以让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这些传说究竟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呢？
3: 下有人参，上有紫气，为何会有这样一句童话般的口诀？一株植物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瑞草之首》人参上。

0: 依旧生生不息的呢？大约一万年前，人们就在生活中观察利用植物和动物，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治疗疾病的自然资源。对于这些拥有特殊功效、能够治病救命的自然资源，中国人统称为本草。本草二字始建于汉书《焦四志》，文中的代诏是太医令属官，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专门的官职以掌管本草。自那时起，中国人不断探索和汇集自然界中拥有药用价值的天然资源，精确配伍，组方制药。从最早《神农本草经》中的365种，发展到今天超过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国人从未停止对于自然的探索。但至今为止，以人字命名的本草依然十分罕见。奇妙的是，人参种子从落地到发芽的孕育周期，正如人类孕育生命的周期一样，大约280天。它们记录着人参6500万年来携带的远古记忆和特殊本领，等待着人类的发现。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早在《名医别录》中描述过发现人参的场景。3枝5片叶的人参长在大山背对太阳的阴面，想要找到它要在断树下去寻找。这也正是今天的植物学家发现了人参的生存环境。人参，5家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500到1100米的山林坡地，喜阴凉湿润的气候。而长白山针阔混交林就像一座完美的生态岛，为人参提供了天然的庇护屏障。最上层是椴树、松树等高大的针阔混交乔木，林冠之下中等高度的刺五加、桑树等灌木丛形成了交织密布的第二层屏障，蕨类、山艾蒿等草本植物则略高于人参，成为最后一层屏障。多层生态屏障将绝大多数光线排除在外，只有穿透力更强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可以透进来，成为人参生长必须的光照条件。汉代典籍记载，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童话一般的口诀正是中国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现的关于人参的小秘密。
1: 吉林人参研究院人参文化研究室主任孙卫东：
2: 中国古人呢，实际上对自然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发现有紫气的地方下面会生长人参，就是现在我们行走在长白山的山林里，尤其是在下过的雨的时候，森林里会有一层薄薄的雾，阳光透过这个薄雾照射在丛林间，会产生一种紫色的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紫色光的这个照射下，下面会有一苗人参，正好跟古人所说的相对应。
0: 长白山深处植被茂盛，落叶不断累积，就像大地的保温层，让山林深处的土壤温度波动并不大。在微生物作用下，落叶腐败发酵，形成富营养腐殖质土壤，这些土壤每年不断叠加，赋予人参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
1: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3: 道地药材呢，它有两个概念，是一个呢是适宜产区，一个呢是道地产区。所谓的适宜产区呢，就是能种活；道地产区呢，第一个呢，它种出的道地药材在临床上功效要好；第二呢，无论是种植还是炮制加工，就至少3代，它才能够形成以技术为核心，包括文化的一个传承的道地药材。人参的道地产区

0: 主要是吉林长白山地区，恒定低温、多层屏障保护、丰富的营养腐殖质，长白山为这棵只有1%存活机会的人参种子，在天地之间创造了一个101%公里长、88公里宽的巨型温室。土壤之下，人参是如何生长的呢？
1: 吉林人参研究院人参文化研究室主任孙卫东，《广武行记》里面记录了这么一个小故事说是在这个隋文帝时代，有这么一户人家，每到半夜的时候呢，他们总能听到有人在呼喊，于是呢，这户人家就循着这个声音去寻找，最终呢，在离他们家1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株草，于是他们家就掘地无耻。 发现了一个和人形非常相似的人参。
0: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神话里十分常见，于是人们传说，超过100年的人参会逃跑，而一种叫声奇怪的棒槌鸟，能够帮助人们找到。

0: 等小动物，高山花栗鼠。每年七月底八月初，松子儿还没有成熟，人参已长出红果。花栗鼠会利用嘴巴两侧的夹囊，大量偷食人参果实，并且在居住的洞穴附近建造贮粮坑进行囤粮。一只花鼠洞穴周边的储粮坑就多达五六十个。这些身子遇到适宜的自然条件，就会长出身苗。每年自然死亡的人参种苗淘汰率超过30%，所以越高年份的人参稀有程度也就越高。在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中，人参的根系附着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菌丝网蔓延在人参周围的土壤中，就像人参专属的雇佣军团，一面为人参提供良好的微生态营养环境，一面担负着人参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更重要的是，人参会借助这些菌丝网进行防御和进攻。当周围出现同类植物竞争养分时，菌丝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人参，人参便利用菌丝网向土壤释放一种植物生长抑制素，消灭一切竞争对手。熬不过的弱苗自然死亡，而扛过去的壮苗则会占有更多的土壤营养，成为一夫当关的百草之王。这种特性让人参生长过的土地在未来20至25年内都无法再次种植其他人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片被干扰素侵染的土地虽然不能再次生长其他人参，却独独允许这一株人参的子子孙孙在这里成活。换句话说，人参在生长过程中会圈出自己独属的领地，只接纳自己家族的种子，生根发芽。
1: 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院长王英平：
2: 我们在做人参种植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我们怀疑人参具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自身家族的一些方式，可能是通过某些信息啊，某些传感，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远古植物。
0: 植物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太阳有点晒，人类可以向着阴凉的地方挪一步，但植物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拼命进化，适应它。活了6500万年的人参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有什么特殊本领呢？颅腕是判断人参年龄最直观的部位。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为了保存营养，人参选择断去整株地上茎叶，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凹槽，这就是多年生颅腕层层堆叠的样子。但颅腕并非每年都有，因为人参还有一项长寿绝技，休眠。这是一棵几十年生龄的老人参，这是一棵三年生的年轻人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参只有一根主根，而老参经过漫长的时间，一次次从原有主根的不同生长点发出新的根茎，为自身提供更好的营养供给，最终长成现在这样多重根茎的模样。而每一次重生根茎，人参就会进入长达数年的休眠。休眠的人参会停止地上茎叶的生长，颅腕也不再增加，地下根须在必要时甚至会像壁虎尾巴一样断去，在保留最低生存消耗的同时进行自我修复。这种奇妙的生物特性让人参在6500万年的时间里躲过了一次次天灾浩劫，依旧保持着古老且稳定的遗传基因。像这样一株成活百年以上的人参，至少要间断性休眠20年以上。
1: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3: 人参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以来，一直到我们中国的药典，我理解就这么三个

0: 老子不孝，大补元气，足补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人参主要是通过增加有氧呼吸细胞能量供给来实现大补元气的，这个与中医传统是契合的。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评价方法啊，发现人参的确对于延长生命周期有明显的作用。
1: 至少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服用人参能够滋补心肝脾肺肾，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明朝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人参对于一切体质虚弱的人有极好的补气修身的效果。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7: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大家好，我是雅文。熏香品香是古代文人书斋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
7: 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有悠久的制香史，晋商驼队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
8: 2026年，红山香文化陈列馆落成，免费向公众开放，普及红山香的历史与技艺。馆内不仅陈列着沉香、檀香、龙涎香等珍稀原料，更完整展示了明清至今的制香器具与古籍文献。
7: 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山全料香制作工艺第十代传承人郭建美，把荷香技艺延伸到了视觉艺术领域。他还复原了汉代椒房殿的香养空间理念，把传统香文化植入现代家装设计，让香气成为一种生活美学。
8: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郭建美一炷匠心的故事。
9: 饮几香一炷，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脾，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郭建美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10: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生，也不够漂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开，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9: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荷香。荷香是由2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 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郭建美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的与其他香料融合。
10: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合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叫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9: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乡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1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占座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9: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10: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消亡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手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9: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10: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9: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10: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增加榆树皮的一个粘性，让这个面呢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10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9: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10: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是

0: 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揉到以后做出来的像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1: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0: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方哪个方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冲天的台，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冲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这个大自然的那个场景。
1: 郭建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版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0: 这是昨天做的，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很有规律的一种变形。虽然咱们这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那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它这个香呢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身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又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也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10度的样子吧。
1: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3个月的窖藏，一款荷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荷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共情。
2: 清晨的红山村，最先苏醒的不是鸡鸣，是漫过街巷的草木香气。袅袅馨香穿越300年时光，在新时代里愈发醇厚。
3: 郭建美用一双手一颗心守着古法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让这缕源自太行的馨香飘得更远更久。这是非遗传承人的初心，也是三晋大地上文化生生不息的答案。

0: 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闽台原博物馆在两岸设立14个寻根联络点。
1: 什么是考古绘图？我们一起来聆听考古绘图人李夏婷的故事。
0: 八仙过海为什么在蓬莱呢？光影月电台，我们一起走进山东蓬莱。
1: 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听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近日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闽台原博物馆目前在两岸设立的寻根联络点达14个。
1: 闽台原博物馆坐落于福建省泉州市，是一座以反映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该馆2025年7月建成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同步在厦门、漳州、泉州设立了涵盖台胞入闽首站、宗亲宗祠、祖庙祖庭、涉台名人故居等4个类别、6个寻根点。
0: 8月8号，博物馆为8个新设立的寻根联络点授牌，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和泉州近江。这是闽台原博物馆首次把寻根联络点向台湾延伸设立，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的拓展。
1: 据介绍，这些寻根联络点涵盖祖地源流阵地、涉台名人史迹点、文化研究机构、宗亲服务平台、祖地分灵庙宇等多元载体。此次博物馆为18名首批寻根联络员颁发了证书。
0: 闽台原博物馆2013年首次举办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每2年举办一届。
1: 第11届海峡诗会为何而来鹦鹉诗会日前在福建省3明市建宁县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诗人、学者与文艺嘉宾齐聚闽山闽水，赏荷揽胜，惆怅论诗，实地感悟场景里的新福建，共话两岸同根同源的文脉情缘。
0: 本届诗会以为何而来为鲜明主题，活动当中14位两岸诗人代表依次登台寄语，以诗抒情，以和结义，一句句真挚的诗语诉说着对莲香风物的喜爱，对故土家园的眷恋，深刻诠释了闽台同文同种、诗心相通的深厚情谊。
3: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4: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5: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3: 汉服、
4: 宋景、
3: 雅乐、
4: 园林，
3: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4: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6: 国潮新消费，
7: 国风文化的
8: 国潮风产品，在
6: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9: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3: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4: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0: 风雅越东方。
0: 一文两听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近日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考古绘图展，很多人啊第一次看到了比头发丝还细的考古绘图的模样。那么什么是考古绘图呢？它是所有考古简报、正式发掘报告的硬性标配。很多人会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美术画画，其实啊它是考古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学科的复合技术。与文字记录和考古摄影相比，考古绘图能更直观、更简便地反映遗迹遗物的比例关系， 空间位置和内部结构等信息。
1: 75岁的李夏婷从事考古绘图工作50多年，在他的笔下，一件件沉默的文物重新活了起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7: 这个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
8: 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在画的时候，还需要借助放大镜，看着自己早年绘制的考古绘图，他能精准讲清每幅图所承载的含义。考古绘图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始终，根据绘图对象主要分为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工作中他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一画便是十几个小时。在外人看来很苦很熬人的工作，李夏婷却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半生。可谁又能知道，刚入行时只有初中绘画基础的李夏婷也曾陷入迷茫。面对繁复的器物造型，细碎的古文纹样，他根本看不懂。
11: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8: 1973年，22岁的李夏婷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艰苦冷门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薪资微薄的考古岗位，在旁人眼中这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婷却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自此

0: 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那个虚线部分呢就是复原了。
1: 根据这个器型来判断它的时代和它的产地和与它的文化属性。
2: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亭慢慢画懂了文物。为了完善考古专业理论体系，此后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50余载光阴里，他参与了山西省内外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在李夏亭看来，考古绘图工作就是把考古遗迹和遗物上看不明白、难解的奥妙之处，通过绘图的手段，分层次清晰地表现出来，传达给观察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0: 考古绘图就是要求用这个线图，我们一般都是用线描图来表达所画的这个对象，要求它就是要清晰，让人看得清楚。你像这件东西，它就是无论是肉眼看，还是你看到实物，它这个清晰度也就达到这个程度。它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太清楚的哈。像线图就非常清楚了，它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表现出来，我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我就去掉了。
2: 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时的工具，而近些年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大量的游客走进博物馆，逐渐意识到考古绘图的独特价值。李夏亭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考古绘图搭建桥梁，拉近文物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3: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工作环节啊。就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啊。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亭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2: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亭发现，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但是要想做好，得踏踏实实多下苦功夫。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夏亭承担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亭回忆说：“
4: 当时是画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但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5: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4: 最少是10来8天。
5: 当时拼完，您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4: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5: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4: 可以这样讲，
2: 将文物残片拼接完整，才算是真正开启了与古人的对话。而李夏亭的考古绘图技艺也从精准描摹进阶到神形兼备的境界，在他的笔下，文物活了起来。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是这样评价李夏亭的。
6: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牦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牦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然后牛头高昂，然后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2: 李夏亭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

0: 深耕考古绘图，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三部学术专著，发表十余篇专业论文。其作品《侯马逃犯艺术》荣获国际学术奖项岛田奖，《山右集金》《山西商州青铜器纵览》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除学术研究外，他也开始使用电脑绘图辅助考古绘图，同时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的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不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受到他的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生力量。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所文博馆员金晓彤。
1: 李夏婷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呀，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着说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0: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十年了，现在业内基本都是先靠手绘打好底子，再用电脑 AI 辅助画图。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画图准则正是李夏婷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在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成为新一代的考古绘图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表示，
2: 考古绘图、摄影这些都是考古的基本技能，大学里面的话只是在基本的这个方法上面的传授，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绘图大师的话，那除了有老师的讲授之外，更多的是要自己要有广泛的实践，掌握了这个基本原理和方法之后，还要借用新技术，因为它必然是能够提高效率的。那么只有在不断的学习里面，然后来更新自己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样的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人员。
0: 从青丝到白发，李夏婷用半个多世纪的手绘线条为沉默的文物画像，也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与故事。退休后，他没有放下画笔，持续整理数十年绘图手稿、标本笔记，通过展览展出百余幅手绘文物线稿、老绘图工具、田野工作笔记。展览也成为大众读懂考古幕后工作的窗口，完美诠释择一世终一生的考古人初心。考古绘图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匠心与传承。在电脑和 AI 盛行的今天，老一辈考古人手底的神韵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而一代代年轻人的加入正让这份初心薪火相传，让更多人透过笔尖看见文物背后的文明之光。
3: 可是他正在是飞不过来。

你这一岁的原谅，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
4: 我在乎你，
5: 所以我心疼你，
6: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7: 没有人信仰，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算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8: 光影乐电台，
9: 各位听友，动画电影《八仙》在大陆火热出圈。八仙啊，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明代小说《东游记》当中，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
10: 一座城因一道奇观而命名，因一个传说而闻名，这就是蓬莱的起点。人人皆知八仙过海，但为什么会选在山东蓬莱这片山海呢？在古人的视野里，这里是陆地的尽头，外面是茫茫沧海，是未知的地方，这里就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山东蓬莱。
11: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12: 南崖碧海，蓬莱欢迎，共好仙游。
11: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3: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14: 小王爷。啊，
15: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13: 来来来，
11: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16: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17: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前两天下过雨，一下子浇。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18: 就是这一片海，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11: 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17: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8: 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11: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3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3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

0: 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十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1: 阿姨您的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2: 今天水是温的，
1: 水是温的吗？真的是挺热乎的。
0: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1: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0: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3: 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4: 对，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上面的附着物，从海里捞出来的。哎，这个货。长沙窑这个制壶，这个好。嗯，
3: 这个长沙窑就是唐代这个代表性作品呗。
4: 嗯、它这个造型就非常有唐代风格，你看特圆润。
0: 丁法文和妻子马小阳是一对痴迷于蓬莱文化的年轻人，去博物馆临摹文物，用画笔记录下千年的蓬莱故事，是俩人乐此不疲的爱好。
4: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长沙窑的贴花之壶，就是蓬莱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代表。
0: 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直壶，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4: 你看，老高，这是元代的龙泉窑。瓷子窑这个瓶子多漂亮啊！
5: 这个挺好看，我拍个照。
0: 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州。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

0: Anja!
1: 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获。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 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 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予行》：“一枚河翅千斤值，说它价比黄金，决眦可醒千日醉，夸它先到酒醒。遭忆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 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0: 傍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体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迎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
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4: 第93集，蓝霸学院。由于独斗罗独孤博的强大威压，史莱克众人被无理排挤出黄斗学院。众人收拾心情，准备到皇城休整，再做打算。正在这时，秦明突然赶上前来，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弗兰德等人面前：“
5: 院长，是我不好，您责罚我吧。”
4: 弗兰德赶忙将他搀扶起来：“
5: 秦明，你这是干什么？
4: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对史莱克学院的心呢？
5: 你能跟我们一起走，就足以证明你一直都将史莱克学院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就足够了。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呀，是我们影响了你的前程。
4: 前程？如果没有老师们的教导，我秦明何来前程？我有手有脚，难道离开这天斗皇家学院就不能生存了吗？院长，我带大家到天斗城去。刚才戴学弟说的话我很赞同，我认为我们还是重开史莱克学院。院长，史莱克学院永远都是我们的家，我们谁也不希望看到它就这么结束。如果您真觉得累了，我们可以帮您把学院支撑起来。
5: 弗兰德点了点头，看了看其他几位老师。走吧，我们先到天斗城找个落脚的地方。
4: 从天斗皇家学院到天斗城确实很近，
5: 一行人走了不长的时间，就已经来到了这天斗帝国的首都。远远的，他们已经能够看到那旗帜招展的城头。作为大陆上规模最大也是最繁华的两座城市之一，天斗城的城墙高达百米，全部由最坚硬的花岗岩修建而成。城上城下巡逻站岗的士兵每个人都穿着盔甲，手持长矛，从他们身上流露出的肃杀之气就能看出其精悍。
6: 高大的城门高足有十米，宽也有十米，足以容纳六骑并行，旁边还有两个副门，也有五米的高和宽，过往行人只能从副门进入，正中的大门紧闭着。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来到城门外，正当准备进城的时候，在城门旁的公告栏上看到了一张巨大的公告：诚聘蓝霸高级魂师学院，因自身扩张，现诚聘以下人员：40级以上魂宗10名，魂力高者优先，一经录用待遇从优。看到这则广告，弗兰德有些惊讶。
5: 哦，这学院的广告怎么打到城门公告栏来了？这要多少钱啊？
6: 此时他的心情已经平复了一些，吝啬本性重现。秦明对着天斗帝国首都的情况最为熟悉，赶忙说：
4: 院长，能够开在天斗城内的高级魂师学院都有一定的背景，这座蓝霸学院的背景是什么我虽然不知道，但我记得上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天斗首都圈预选赛的时候，就是这座蓝霸学院淘汰了天斗皇家学院两支参赛队伍中的一支。不过蓝霸学院那批学员今年应该已经毕业了，而天斗皇家学院今年的黄斗战队实力比上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时又要强了许多，估计这次这个学院没什么机会了。
6: 弗兰德问：
5: 这个蓝霸学院规模如何呀？
6: 秦明说：
4: 大约有天斗皇家学院1/3大，规模虽然小一些，但他们开在天斗城内，开销不会比天斗皇家学院小，只不过是没有皇室背景而已。听说这座学院的教学非常严谨，而且有个特点，只收平民学员，拒绝一切贵族成员。如果他没有背景的话，绝对不可能在天斗城内站稳脚跟的。
6: 弗兰德眼中流露出了一丝报复的快感。
5: 谁说蓝霸学院在这届魂师学院大赛中没有能够和天斗皇家学院抗衡的资本啊？很快他们就有了。
6: 秦明一愣。
4: 院长您是说？
6: 弗兰德叹息一声。
5: 哎，刚才在路上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们的史莱克学院是没有高级魂师学院资格，想要重办不容易，需要处理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我已经老了，不能再让这么多老兄弟为了我那虚无缥缈的理想而受苦。既然这蓝霸学院不错，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何况今日之辱不报，绝对不是我弗兰德的风格。各位，你们怎么看？
6: 他这最后一句话是问其他老师以及史莱克七怪的。赵无极呵呵一笑：
7: 呵呵，你是老大，你做主就是了，还用问我们吗？
6: 史莱克七怪异口同声说：
8: 全凭院长做主。
6: 弗兰德微微一笑：
5: 呵呵，这里要是还不行，我们再回去重办学院也来得及。走吧，先过去看看再说。
6: 谁也没有注意到，此时弗兰德眼底深处流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光芒。根据公告中留的地址，众人走进天斗城内，不需要打听，有秦明这个向导在，他们穿街绕巷，很快就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天斗城内极其繁华，所有街道都是用青砖铺的，任何一条街道都是索托城的主干道那么宽阔，整座城市只能用宏伟来形容。蓝霸学院的门楼看上去竟然和天斗城的城门差不多，虽然要单薄很多，但那门楼入口处确实有10米之高。 汉白玉建造的门楼虽然说不上是华丽，却很有气势，上面有八个烫金大字，蓝霸高级魂师学院。刚到蓝霸学院门口，秦明就立刻找到了门岗旁的接待处，上面写着招聘报名式。
9: 你们都是来报名做学院老师的？
6: 负责接待的是一名看上去40多岁的中年魂师，他的疑问主要是针对史莱克七怪，毕竟这些孩子都才10几岁。弗兰德说，
9: 哦，不，报名的是我们几个老家伙，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弟子，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应聘成功的话，希望我们的弟子可以到学院中来就读。
6: 负责接待的老师说，
7: 哦，学院入学也需要经过考核，这样吧，各位魂师先接受我们的测试，如果你们能够成为学院的老师，我想你们的弟子也能够通融一下进入学院上课，毕竟现在已经过了新生报名期了，再加上你们这些弟子啊小了点儿。
6: 一般来说，想要进入高级魂师学院，就算是出色的魂师也至少得18岁以上才能报名，普遍情况是20岁。唐三他们看上去怎么也不像是18岁的样子。
9: 测试没问题，在什么地方？
6: 负责接待的老师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天了，前来报名的魂师很少，毕竟到魂师学院做老师，待遇怎么也不能和依附大家族来相比，那才是高等魂师最好的出路。而眼前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报名的老师，他不可能不重视，赶忙说，
7: 我带你们去参加测试去。哎，来来来来来。
6: 众人走进蓝霸学院，感觉这里和天斗皇家学院有不小的区别。这里虽然没有天斗皇家学院的景色那么优美，但一切都给人一种非常大气的感觉。宽敞的道路直通学院内部，道路两旁是成片的树林，走到尽头能够看到一个直径超过200米的大型操场，操场旁边围绕着一圈3层高的建筑。负责接待的老师向众人一一介绍，在这些3层楼房中，有拟态环境修炼的地方，有学员宿舍，也有

0: 教学楼。如果说天斗皇家学院是依山而建，那么这座蓝霸学院就是建立在森林中央，因为教学楼周围就是一片森林，据说这是整个天斗城内最大的一片植物群。能在首都内部拥有这样一片森林，正应了秦明那句话，谁敢说这蓝霸学院没有背景呢？
1: 负责接待的老师带着众人来到一座尖顶建筑内，然后停了下来。这座建筑看上去是学院所有建筑中最坚固的，走进里面是一个空旷的大厅，通透的光芒从四周的窗户射入房间内，令这里显得极为明亮。地面上铺着花岗岩，白色的墙壁上并没有任何装饰。负责接待的老师让众人在这里等待，自己离开了。时间不长，三名魂师从外面走了进来。这三个人都是四十多岁的样子，相貌普通，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相同之处是他们脸上的表情都非常严肃。三人走到大厅内停下脚步，为首之人说，
2: 各位参加考核的魂师，请一个个接受测评，哪位先来？
1: 众人都看向弗兰德。弗兰德微微一笑，向秦明挥了挥手，
2: 小明，院长，你先去吧。
1: 嗯。秦明点点头，走上前去，向三名魂师问道，
2: 请问如何进行测评？
1: 之前说话的魂师说，
2: 请阁下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只要超过四十级，就可以与我们三个人中的一个交手，坚持十分钟就算合格。
1: 魂力等级自然是最重要的，只要魂师将武魂释放出来，是什么级别，是什么属性，一目了然。而交手则是对实战能力的检验，毕竟作为一名老师，如果没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显然是不可取的。好，秦明今天因为天斗皇家学院的事本来就憋着一口气，当下丝毫没有收敛自己的气息，直接释放出了武魂。
0: 刹那间，整个大厅内的空气似乎都变得凝重起来。站在秦明对面的三名蓝霸学院的老师身体同时晃动了一下，脸上不禁都流露出了骇然之色。这三位负责评测的老师都是五十多级的魂王级魂师，对方刚刚释放武魂，只是气势就压迫的他们出现了反应，这只能证明眼前这位年轻的魂师比他们更加强大。紧接着，秦明身上冒起一团黄色火焰，伴随着他一声低吼，衣服下的肌肉骤然膨胀，将原本宽松的外衣撑得绷紧，双眸同时变成了黄色，六个魂环同时从他脚底下冒起，两黄三紫一黑。虽然不算是最佳魂环组合，但这六个魂环同时出现，还是带给面前三位老师极大的震撼。秦明沉声说，
3: 秦明，六十二级，烈火苍狼，强攻系战魂帝。
0: 作为武魂，狼一般表现为寒属性，像秦明这种火属性的狼武魂本身就属于变异的存在，极为少见，正应了弗兰德的名言，
4: 史莱克学院只收怪物。
0: 如果秦明不算怪物，那他当初又怎么进得了史莱克学院呢？六十二级，三位测试魂师在秦明身上那炽热的明黄色火焰面前，不禁同时后退两步，避开其锋芒。秦明抬起右手，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3: 哪位指教？
0: 指教？还指教什么呀？五十级魂师面对六十级强攻系战魂师，还是个变异武魂，还用打吗？
2: 不用进行实战评测了，学院有规定，超过六十级的魂师免除其他附加测试。
0: 蓝霸学院为首的那位负责评测的魂师暗暗抹了把汗，心想，
5: 今天来的这个真厉害啊。
0: 秦明收回自己的武魂，气势尽收，一切恢复了正常。蓝霸学院三位评测老师中左侧的那位忍不住问，
6: 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您今年贵庚啊？
0: 秦明淡然说，
7: 34岁。
0: 这个数字一说出来，秦明对面顿时出现了三双瞪大的眼睛。34岁，62级，这是个什么概念？别说是剑，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弗兰德说，
4: 既然60级以上的魂师不需要参加附加评测，那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了。兄弟们，

0: 之仰视的武魂。刹那间，两名魂帝、三名魂圣，一共33个魂环同时出现在蓝霸学院负责评测的老师们面前。
1: 63级龙纹棍气魂帝李玉松，强攻系。66级星罗棋魂帝卢奇斌，控制系。
2: 71级糖豆气魂圣绍新，食物系。
1: 76级大力金刚熊战魂圣赵无极，强攻系。78级猫鹰战魂圣弗兰德，敏攻系。
0: 由弱到强，史莱克学院包括两名院长在内的5位魂师先后报上了自己的实力和名字。3名负责评测的老师此时已经完全呆滞了。这次一共来了7个应聘老师的魂师，除了一个没有显露实力之外，剩余的6个人竟然都是60级以上的强者。眼前的众多魂环已经令他们的眼睛有些发花了。如果不是弗兰德等人刻意控制着不让自己的魂力释放太多，恐怕此时这3位蓝霸学院的老师已经无法站稳了。
1: 可以了吗？
0: 弗兰德的声音中带着几分魂力震荡，将3名极度吃惊的魂师惊醒。3个人明显变得恭敬起来。
3: 当然可以啊，各位前辈，请收了武魂吧。
0: 唐三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一幕，心中暗道，
4: 在这个世界上果然还是要凭实力说话。之前在天斗皇家学院时，封号斗罗一出就压制的史莱克学院各位老师毫无办法，就连弗兰德院长也终究忍耐着没有出手。而此时史莱克学院诸位老师的强大实力让蓝霸学院震惊，实力果然是最重要的。
0: 蓝霸学院为首的那名老师深吸一口气，
3: 在下殷叔，54级强攻系战魂师，各位前辈的等级晚辈无法评定，各位看这样如何，我带你们去见我们院长，由院长来判定各位的级别和待遇吧。
0: 来的人全都是60级以上的魂师，这应聘评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将他们留下来才是最重要的。这位名叫殷叔的老师能够被委以招聘重任，显然是个聪明人，立刻就想到要先向眼前这些强大的魂师表现出蓝霸学院的诚意。
1: 那就走吧。
0: 弗兰德微微一笑，众人的心情好了许多，被人尊敬总是比被人蔑视舒服太多了。虽然这里不如天斗皇家学院那么好，但也有他的优点。以殷叔为首的3位蓝霸学院的老师走在前面，出了尖顶建筑，直接顺着旁边的一条小路向学院后方走去。很快他们就进入了主校区外围的森林之中。大师疑惑地问，
1: 你们院长不住在校园区吗？
0: 殷叔说，
3: 院长平时不在学院里，他这个人比较喜欢安静，一个人住在森林里，学院的日常事务都由老师们处理，只有大事才需要请示院长。
0: 提到院长，这位殷叔老师眼中流露出由衷的尊敬，那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1: 原来是这样。
0: 大师没有再问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中始终有种不安的感觉。大约过了10分钟，众人正在空气清新的森林中前行，突然一缕若有若无的歌声从前方悠悠传来，歌声委婉动听，悠远缠绵，如泣如诉，令人闻之心酸，曲调回旋往复，竟无比柔美。

0: 在歌声响起的时候，就都已经停下了脚步。此时，弗兰德的神色看上去有些怪异，而大师却已经泪流满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即将送出的是来自歌手赵阳瑞的一首《秋歌》。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菜。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过的歌曲就是来自赵阳瑞的一首《秋歌》，当细腻清亮的嗓音被悠扬婉转的旋律托出，相信你也会深陷在这个少年感和叙事感交融的音色当中。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一组两岸歌手唱出温暖动情的潮流歌，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易烊千玺的一首《粉雾海》。

像是一颗星星，来自李荣浩制作和作词，杨丞琳唱出的一首歌曲。那这也是杨丞琳出道以来第一次采用云端录音完成的一首作品，如此深情的成品让两岸乐迷也都非常满意。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耿斯汉的一首《他》，一并送出薛之谦的《不爱我》。

他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恩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两岸歌手唱出温暖动情的潮流歌。刚刚听过薛之谦的《不爱我》，薛之谦似乎就有这样一种魔力，上一秒呢可以憨憨地说着段子逗你开心，下一秒可以为你唱深情的情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吴克群的一首《洛希极限》。

来自 Hush 演唱的《当我们谈论爱情》，这首歌曲的旋律整体给人一种灵动又内敛的感觉，开头以简洁又富有节奏感的音符引入，像是为我们开启一段关于爱情的思考之旅。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白安演唱的《刚好》。

听过的是拥抱过后的漫长，来自陆先森乐队演唱。这支乐队是由五名高学历的成员来组成。听完这首歌曲，你或许会陷入深深的思考，会想起那些过去的感情里会受伤的一些经历。

简弘毅带来的《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歌曲呢，是由简弘毅作曲，搭配上苏轼的经典作品和张依依改编的词，听后让大家能感受到经典作品再创造的一种魅力。他用独特的磁性的嗓音，借以故乡之名，把恋人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娓娓道来。接下来送出的是戴佩妮的《被动的观众》。

来自金池演唱的《力量的光》，略带沙哑的声线，辅以绝佳的演唱技巧，也是把爱情的种种情绪用声音塑造的立体又生动。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两岸歌手唱出温暖动情的潮流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袁娅维演唱的一首《他们的名字》，一并送出于文文的《时间里的家》，用两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两岸的听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在华语乐坛里，每一首歌可能都是那个时代流行歌曲的风向标。那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你甄选一组唱出深情的怀旧歌曲。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黎明的《深秋的黎明》。

这首《让一切随风》也是两岸乐迷都非常喜欢的歌手钟镇涛的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相信两岸的乐迷听过会想起很多的青春故事吧。继续送出的是来自张雨生的《口是心非》。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唱出深情的怀旧歌曲。刚刚这首《信仰》是张信哲的代表作，这首歌曲对两岸乐迷来说也早已跳脱出一种一般流行歌曲的范畴，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这首歌曲的意义也愈发的深刻。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王新平的一首《着迷》。

有些歌曲可能以前你听不懂也不会喜欢，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节点，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你可能瞬间就能听懂歌曲里面表达的心声。就比如刚刚欣赏的来自王杰的这首《我是真的爱上你》，王杰唱得非常的深情又投入，相信你也一定能听得满足而感动。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来自郁可唯的一首《暖心》，也是描述了类似初恋的青涩爱情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的像梁静茹的《梁氏情歌》，讲述了年轻人的美好爱情。多以苦情爵士见长的郁可唯在演绎这首《暖心》的时候却非常的轻松，那种歌曲当中蕴含的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展现了郁可唯的另外一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来自刘德华《友谊历久一样浓》。

情歌曾在两岸乐坛风靡一时，林忆莲用她独特的音色、精湛的唱功、摄人心魄的深情演绎了这一经典作品。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经典的歌曲继续来陪伴两岸听友。接下来送出谢晓东的《爱情》。

这首《习惯》相信能让很多人到中年的听友产生共鸣，歌词中那种被渐渐弥漫的淡淡芳香，每个人都曾经拥有，曾经的美好也令人开心，但也注定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淡化。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唱出深情的怀旧歌曲，最后来送出无印良品的一首《掌心》。这首歌曲也是深情地道出了年轻人所迫切渴望的甜美爱情。就用这首好听经典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十八点至十九点。
4: 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啊，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4: 下面呢，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建德的水上古村落三都渔村，感受淳朴的渔家风俗。
5: 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要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
4: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5: 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跟着一对母子的脚步，一起解锁宝藏小城安徽池州的东至县。
4: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三都渔村是位于浙江省建德市的水上古村落，地处富春江、新安江、澜江三江交汇处，保留着传统的渔家生活，并且呢被评为省摄影基地，这是一个特色渔村。这里呢曾经是九姓渔民的栖居地，沉淀了深厚独特的渔文化底蕴。
5: 是的，村里保留了古老独特的水上婚礼和古老的捕鱼方式和捕捞工具，还会举办三江渔火节和我们村里的市集，将非遗文化、民俗风情、美食体验与现代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呢，去打卡浙江建德的水上古村落三都渔村，去感受淳朴的渔家风俗。
8: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桐庐建德逍遥游，我们又来啦。第二天的第一站呢，我来到三都渔村。一早呢，我们是车行出发来到三都渔村，我们可以看到新安江的澄澈、富春江的浩荡，还有南江的温婉。这三条江河呢，在建德的三都镇这边呢，相拥汇合，哇，造就一片开阔的三江口哦。早晨的三都渔村呢，便正着这片江水，哇，静静地坐落在看着那个烟波飘渺的景色，我真的第一次感受到这句的意思了，就是这个景象。在这座呢浙江省三 A 级景区的村庄呢，是九姓渔民世代栖息的家园哦，沉淀了600余年独特的水上渔家文明，有旧时江巷的漂泊的历史往事，也有现有的非遗民俗江鲜美味。2026年呢，全新落地乡村音乐学校以及高端的音乐游学项目呢，更为古朴的渔村呢贴上了婉转的乐章，古今风情在此完美交融。 当我们踏上渔村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白墙黛瓦的居民建筑呢，它是沿江岸呢有序的铺开，哇，好，会看到好多的民宿哦。而临江步道呢，也是直通到古码头，湖岸边呢有整齐停泊着乌篷的渔船、竹编的渔篓，还有老旧的船桨，晒干的、风干的江鱼呢随处可见。哇，浓郁的渔家烟火呢就扑面而来。那我们呢凭栏远眺呢，三江的水面层次分明，远山晕染成淡墨，真的是一幅水墨画。白鹭贴着水波呢缓缓的滑翔，很难想象眼前安稳祥和的村落呢背后藏着一段长达600多年的一个漂泊岁月。渔村的耕麦呢，我是查了网上的解说，三都渔村呢始于元末明初，相传呢村民的祖先呢是陈友谅麾下的将士，在明朝建立之后呢，这9支的族人呢获贬，终身呢不得踏足陆地，能以粥为家，与鱼为生。而这9大家族分别为陈、钱、林、李、元、孙、叶、许、何，也就是后人所说的9姓渔民。严苛的禁令呢束缚着他们600余年、不许上岸定居，不能参加科举，甚至呢难以与岸上的百姓通婚，一叶扁舟便是全部的家当。哇，他这是早晨还有就是要去追物撒网，深夜呢伴渔火入眠，婚嫁喜庆谋生呢全部都是依托在江水。这一群江上人家呢在浪潮中呢孕育出独有的水上族群的风俗。水上漂泊的日子呢是持续到1969年，得益于国家安置扶持的政策，世代漂在江上的渔民终于登上岸来建房，扎根在三江之畔，如今呢才有了烟火绵长的三都渔村。我们漫步在渔村可以随处看见九姓的一个后裔，江风徐徐吹过，裹挟着跨越6个世纪的一个沧桑故事。我还查到这里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九姓渔民水上婚礼哦，是渔村中最动人的人文名片。不同于传统路上的一个婚嫁，整场的仪式呢是完整的在江面的船只上完成，哇，充满了水乡独有的浪漫与趣味。这边呢每逢假日，三江之上呢就会挂满了红灯笼的花船依次排开，身穿呢传统彩衣的司仪呢会唱着质朴的渔歌，迎亲的船队会缓缓相向而行，喂泥凉饭，点清水嫁妆，船头拜天地，哦，这是最具特色的环节。还有一个当属抛新娘，就是新娘不踩泥土，由族人呢稳稳的从娘家的渔船送至夫家的莲盆，锣鼓喧天，岸边的游客呢会纷纷驻足喝彩，古朴的热闹婚俗完整的留存九姓渔民的一个生活印记，让人真切的可以触摸到鲜活的水上文明。这里呢有味蕾上的渔家文化呢藏在特色的宴席九姓九菜之中，9道佳肴呢对应的9大姓氏，全部取材三江的活水出产的江鲜，沿用了渔民代代相传的古法烹饪，招牌9姓鱼头王，肉质鲜嫩，汤汁醇厚鲜香，清蒸白条保留了鱼肉的本味，清爽不腻，炸鱼一锅鲜，哇，汇聚了江中的小鲜，哇，鲜辣开胃。除此之外呢，渔村街头还有手工麻吉、灰汤粽、江虾糕等特色小吃，饭后呢可以坐在临江的餐桌，眼前就是三江浩渺的水景，口中就是纯粹的 姜鲜的滋味，姜丰拂面，治愈所有的疲惫。这边可以一提的是，2026年呢，有一个全新建成的乡村音乐学校，便是这片渔乡崭新的文艺的一个特色。当地的村民呢，自发组建渔家乐队，哇，渔船的木桨、打鱼的乐器、锤麻子的木锤，都能化作独特的乐器。原创的渔家乐曲，将江上的劳作号子与现在的编曲融合，经常有上演小型的演出哦。很有幸哦，我们要离开村子的时候呢，耳边都响起村里的乐队的音乐声，心里想说这里是600年前九姓渔民生活在此，如今呢他们安居乐业，非遗文化代代传承，2026年音乐的业态也落地了，让沉寂的古渔村呢焕发全新生机，江水奔流不息，古老渔歌未曾消散，婉转的新曲呢又绕青山，浙江秘境呢就藏在三江口的三都渔村，兼具了山水风光、厚重历史，还有地道的美食与文艺新意，是一处难得的浙江秘境哦，值得每一个热爱水乡人文的旅人奔赴到此。这里呢还有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4: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河南洛阳市建西区是新中国15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当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项目落户建西。这里呢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轴承、耐火材料的老工业基地。
1: 是的，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要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的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强劲的脉动。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刘佳的报道。
2: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15计划。
3: 研学大巴穿行在建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建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2: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建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3: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建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4: 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使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型工车间。
3: 走进中信重工厂使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带来的强烈震撼，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5: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这些机器都是咱们自己造出来的，背后是多少人的心血。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3: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老照片里工人们挥汗如雨的建设场景，陈列柜中泛黄的技术手稿，大屏幕上展示的一件件大国重器，还有玻璃墙另一侧的真实车间，在孩子们眼前一一呈现。活泼外向的陈子睿一边走一边做笔记，不时还凑近展柜仔细端详。
6: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一辈介绍者们工作非常艰苦奋斗，啃硬骨头战天斗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我得多练本领，今后也为自己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7: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时为了能够安顿这个工人而修建的房子，而且这个房子呢，它是苏式和中式相结合的。
3: 武汉路上的2号街坊建筑群以坡屋顶、红砖墙、中式檐角为鲜明特征。焦裕禄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楼下晾晒的衣物，院落里下棋的老人，浓郁的生活气息让9岁的程兆阳仿佛看见了半个多世纪前工人们热火朝天的生产生活画面。
8: 这些老房子看起来很朴素，但住过那么多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人，我觉得每一面墙都很有故事。而且我还知道了这些建筑的房顶是坡顶，是用红砖建造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3: 在洛铜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中学生任资谦和小伙伴们吃得津津有味。
9: 中午这个饭啊，特别好吃。以前常听我爷爷说，当时他们工作嘛，拿个铁饭盒去食堂打饭，然后回到工位上吃。今天尝了尝，像穿越一样。 旁边的同学们也吃得特别干净。
3: 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10: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绿航防务领域的一些配套。
3: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11: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迅速，我不禁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3: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12: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的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3: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初心与担当。
1: 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个家乡名字叫做洛阳，古今辉映诗和远方，听我为你歌唱。白马钟声，龙门石窟，牡丹花的飘香，河洛文明丝绸之路，历史在耳边回荡。这里是我热爱的地方，名字叫做洛阳。来到我的家乡，你会立马爱上喝汤。金谷春晴，邙山晚眺，十字街里的小巷，来到家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

0: 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0: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
1: 如今呢，在杭州各大影院，电影加美食、电影加市集等新业态正在不断涌现，激发出消费新活力。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旺、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2: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内专门配备了用餐小桌和小灯，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俏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3: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2: 记者走访时了解到，这家影院共有五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供观众选择。影院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星光嘉映影城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4: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当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2: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4: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2: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在候场时或观影结束后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
5: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2: 杭州市民王角：
6: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2: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不少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合肥游客夏敏倩：
7: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2: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

0: 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1: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影城的经营就会非常脆弱，所有的收入都依赖于片子好不好，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0: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浙江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浙江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会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2: 一根楠竹，一支长杆，便可凌波踏水，逐浪前行。近日，贵州省赤水市大同镇2026年非遗独竹漂直道竞速赛火热开赛，十多名独竹漂技艺新老传承人以竹为舟，驰骋河面，上演了一场独具特色的非遗水上竞技盛宴。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的报道。
3: 傍晚的大同河畔热闹非凡，赛事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们稳立单竹之上，手持长杆奋力滑行，身姿轻盈稳健，在碧波河道上奋勇争先，比拼速度。本次赛事设置100米直道竞速项目，共有16名选手参赛。这些选手均是当地独竹漂技艺的传承人，年龄跨度从14周岁至50周岁。新老传承人在水上同场竞技，上演了非遗体育的精彩对决。赛事一等奖获得者罗庆。
4: 我和独竹漂呢，差不多已经接近10年了。第一次看到他们在河里面，觉得一个竹子在河里都能活进活进的，比游泳还快。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有点独特。接下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或者群众啊，或者热爱这方面的人来参与进来，让这个独竹漂发扬光大，越走越远。
3: 据介绍。独竹漂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先民放竹运输的生产劳作，承载着当地悠久的乡村传统。赤水独竹漂也是赤水市独有的民间体育项目，又被称为划竹竿或划楠竹，主要分布于赤水河两岸的大同镇、复兴镇、胡氏镇、元后镇等地区，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本次赛事旨在以赛促传，以赛促练，助力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展现非遗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赤水市独竹漂协会会长彭刚：
5: 我们这次是青队员和拉竹爷都带队比赛，为了这个更好的把这个独竹漂这个传承下去，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独竹漂的这个传承的重要性。
3: 精彩的水上赛事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比赛间隙现场还进行了独竹漂技艺展演、川剧变脸、芦笙演奏等传统民俗民间节目展演。观众徐兆莲：
6: 观赏了这个独竹漂比赛，和心里是特别激动。各位选手在竹竿上划着独竹漂也非常的震撼。有这个川剧变脸和喷壶，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7: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先把目光投放到云南。当下呢，暑期旅游热度呢持续攀升，云南昆明以咖啡为纽带，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彭小敏、赵鹏的报道。
8: 近日，云南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昆明滇池湖畔举办，来自全国52个城市的200余辆咖啡车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展演，为游客带来极具云南特色的文旅体验。许多市民游客来到滇池边看演出、喝咖啡、逛集市，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
9: 感觉氛围特别好，气候温度刚好，温度很舒服很舒适， 这边的表演也比较具有民族特色。
10: 咖啡节，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过来果然人很多，然后很热闹，然后这边的咖啡也非常好，不愧是产地。
8: 当地以咖啡产业为抓手，推出咖啡家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在现场游客可以一边逛咖啡市集，一边欣赏民族盛装走秀、非遗展演、民族歌舞打跳、国风演绎、花车巡游、拉花大赛等各种趣味活动。丰富的活动串联起湖滨生态、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催生一批新潮避暑特色消费场景。昆明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副经理焦颖：
1: 暑期期间呢，昆明的天气非常的凉爽，也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美丽的春城。那这次暑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将近300多余场的特色活动，我们深度的融合了咖啡、运动、音乐、艺术、科技、环保，内容丰富多元。
8: 除了在滇池边品咖啡、赏美景，滇池沿岸的云南民族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来自各地的游客置身热闹的民俗现场，伴着木脑粽歌的旋律挥扇起舞，或是跟随拉祜族传统歌舞拍手欢歌，在浓郁的民族风情中解锁清凉避暑新体验。印度尼西亚游客：
11: And I really like being here.
12: 我真的很喜欢待在这里，我喜欢这里的天气，舒适又宜人。我还体验了很多文化活动，包括木脑粽歌。我试着写了汉字，也去了拉祜村寨。我觉得这里的传统文化鲜活生动，我们一起跳舞的时候真正体现和而不同。我觉得音乐和舞蹈能够拉近所有人的距离，即便我们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不同国家，说着不一样的语言。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特别美好的经历，我想感谢云南人民那份热情好客。
8: 昆明依托本地特色打造跨境休闲、文化体验等消费场景，清凉气候和丰富的文旅体验让昆明成功出圈，掀起一波入境避暑热潮。
2: 作为西石高铁全线唯一的镇级高铁站，陕西商洛漫川关凭借半小时抵西安、两小时打武汉的交通优势，打通秦岭腹地清凉自远的快进通道。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王军的报道。
0: 作为西石高铁全线唯一的镇级高铁站，漫川关站立足秦楚门户区位，是山阳县连通西安都市圈、辐射武汉城市群的重要交通枢纽。依托西石高铁半小时通达西安、两小时联动武汉的区位优势，当地开通高铁站至天竺山景区直达的免费接驳专线，实现高铁出站与景区游览的无缝衔接，构建起快进慢游全新文旅新格局，持续吸纳陕鄂周边城市游客避暑度假。西安游客武桥：
13: 第一次乘坐了我们西石高铁，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时就能到达漫川关站，交通特别特别的方便啊，所以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好。
0: 内蒙古游客金航宇：
14: 天竺山往上抬头看，像在云雾里一样，这里空气也特别好，真的适合多停留几天。
0: 借高铁通车红利，避暑游持续升温。天竺山第二届国际音乐泼水节持续到8月23日，融合民俗祈福、泼水电音、潮流演绎、星空露营、惠民福利等多元业态，以沉浸式清凉体验解锁夏日游玩新玩法。依托高负氧离子的森林生态资源，景区跳出单一观光模式，坐优夏日清凉经济，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实现半日观光向2至3天深度康养度假转型。商洛天竺山景区总经理助理张子善：
15: 依托20-20度天然氧吧的清凉生态优势，搭上西石高铁通车的机遇，打出了一套免票加免费的组合拳，成功盘活了夏季旅游市场，带动了周边民宿啊餐饮消费。
0: 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镇副镇长王芳：
16: 漫川古镇现在打造的极地咖啡、老茶馆、山川手作文创店、漫川风物特产馆等一系列的旅游业态，满足游客对于漫川古镇的体验感。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安徽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时陶渊明曾在这里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近些年呢，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周边的众多的青少年来到这里，沉浸式的感受及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悠闲假期。
2: 是的，七月游客钱亚飞特意带着儿子江浩南呢，来到了东至打卡研学。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我们就跟着一对母子的脚步，一起解锁宝藏小城安徽池州市东至县。采制：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野路，
3: 你喊一声你好东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4: 你好东至人。
5: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六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东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4: 嘿，真骆驼，
5: 30万年前。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

0: 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冬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1: 这是老虎的牙齿，
2: 是这个小一些的，
3: 那个比一样大哟。
1: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3: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0: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方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
1: 因为我们这个土底下有60公分，
3: 先让我拍一下。
0: 不一会儿，江浩南就挖出一枚 3D 打印的史前黑熊牙齿化石，开心地蹦了起来。
1: 像这个就是一颗牙齿化石，
3: 还有
1: 没挖出来？里面有很多，再挖。
4: 他搞到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化石，熊的牙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他对考古也发掘也产生了一些兴趣。
0: 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5: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经验也是有启发的。
4: 这个太阳的黑子就像这个蛋黄上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
0: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这些小黑点看着小，实际比地球还要庞大。
6: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3: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6: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0: 台风体验环节更是让母子俩印象深刻。走进气象科普长廊，轻轻一点互动触屏，气象奥秘就活了起来。云朵怎么凝结，雨水怎么落下，雷电怎么形成，还有台风在海上如何长大，复杂原理一下子就懂了。台风体验屋里风力从3级慢慢加到12级，风声呼啸，江浩南紧紧拽着妈妈的胳膊，几乎站不稳脚跟。
3: 我看到了放电，卷风，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要待在家里，不能出门。

0: 这样的一个剧情。但是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哎，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1: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十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流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1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朱角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2: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一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3: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1: 导游潘璐告诉江浩南，东流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4: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流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流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知晓流动的《清明上河图》名称的由来。
1: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流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兽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2: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墙，知道了徽派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1: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5: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三间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寨吧，它主要是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古晶。
6: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6: 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全球氢能产

0: 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请您报道。
1: 最近，湖北鄂州洞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洞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洞山村村民陈思思：
2: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洞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1: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总规划师吴永长：
3: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1: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联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南口村党支部书记吴伟荣：
4: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1: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喀拉库木村村民哈利旦木亚森：
5: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1: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请听报道。
2: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河北智诚线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班月浩：
3: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2: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河北电线电缆产业大脑负责人王红喜：
4: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2: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少、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体制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请您报道。
7: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其中建成投运超27万吨每年，在建超。

0: 规模分别达70万吨每年和38万吨每年。发电领域，分布式与规模化应用并行探索，建成运营燃料电池发电及热电联供项目装机规模不断提升。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规模化绿色氢氨醇项目建设运营水平将不断提高，技术装备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深化完善，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 1.09 亿吨，同比增长约 3%， 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七成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7月1号起，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筹减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请听报道。
3: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4: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5: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4: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6: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4: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2: 盛夏时节，传统分户空调能耗高、噪音大，还会加剧城市热岛效应。立足差异化资源禀赋，江苏徐州、常州、苏州三地因地制宜，盘活废弃矿井、再生中水、城市综合能源等绿色资源，打造三种可落地、惠民生、低排放的集中供冷模式，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城市低碳转型提供鲜活样本。请听报道。
0: 在一众供冷项目中，徐州矿井水集中供冷是极具特色的资源转型样本。

0: 也是当下大众认知度最高、落地最成熟的标杆项目。该项目落地于徐州荣盛城五期，是全国首个依托废弃矿井资源打造的规模化集中供冷工程，开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功能的全新路径。居民王庆美告诉记者，他们在家无需开启空调，室内温度便可稳定在26度以内，地面辐射供冷带来干爽柔和的体感。
1: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0: 这份清凉源自当地官亭的卧牛山废弃煤厂，井下巷道积水常年恒温19度，是天然优质冷源。当地热力集团联合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创新研发供冷技术，复用小区原有地暖管网，实现夏季辐射供冷，冬季热泵供暖，真正让矿山黑色遗产变身绿色民生资源。取冷后的矿井水全部回注井下，全程不破坏地下水生态环境。负责运维的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2: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啊，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0: 依托五次设备迭代升级的水冷除湿系统，室内湿度维持稳定在人体舒适的50%左右，彻底解决南方供冷反潮截路难题。该系统能耗较传统空调降低50%，单小区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50吨。供冷季为每年6月至9月，前两月免费体验，收费阶段每平方米仅4元，惠民属性突出。张涛。
2: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百姓。
0: 不同于徐州依托工业资源，常州立足高铁新城片区开发，聚焦城市水环境利用，走出了片区规模化低碳供冷路径。当地高铁新城供冷项目以市政污水处理后的再生中水为核心冷热源，通过水源热泵技术提取冷热能量，搭建子母能源站与全域输配管网，全面覆盖片区内住宅、写字楼、商业、政务场馆等多元场景。苏州则立足新城全域统筹规划，打造现代化城市级综合功能标杆。在苏州高铁新城居民家中，集中供冷系统精准控温除湿，有效破解江南梅雨季闷热潮湿难题，全年体感舒适恒温。小区业主王先生：
3: 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0: 片区功能核心是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地下综合能源枢纽，通过高效离心机将水温降至7至12度，依托地下管网全域输送。苏州高铁新城某能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4: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1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0: 该项目每年提供5个月供冷、4个月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超12.7万吨。从废弃矿井变绿色能源，到再生水循环利用，再到城市全域智慧功能，江苏3D 的探索打破了传统空调功能的单一模式。在护航双碳目标、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同时，切实降低民生成本，提升城市人居品质，为全国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苏方案。
5: 近日，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火觉磨社区，来自西南科技大学的5名大学生志愿者放弃舒适的暑期假期，扎根深山社区，开展公益支教服务，用知识与陪伴填补乡村孩童的暑期空白，以青春微光汇聚温暖力量，成为这个夏日最动人的风景线。近年来，暑期大学生公益支教已成为乡村振兴与少年儿童关爱工作的重要补充力量，无数青年学子主动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将青春热血挥洒在乡村大地， 为偏远地区儿童带去优质的公益教育资源，助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五名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名践行公益初心，用微薄之力传递世间温情，让教育的阳光照亮大山深处的角落。相信这场盛夏的温暖相遇会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珍贵的回忆，也会激励更多青年投身公益，扎根基层，以青春微光点亮万千希望。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晚会昨晚在北京举行。百花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2年，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与中国文联联合主办，与金鸡奖、华表奖并称中国电影三大奖。作为中国电影界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奖项，本届百花奖共收到1267.311万张网络投票，最终由10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众评委在颁奖典礼现场以按表决器方式当场选出9项大奖。从公布提名名单起，奖项的归属就备受关注，最终9项大奖花落谁家？请听报道。
0: 与专业评审类奖项不同，百花奖以普通观众投票为唯一评选标准，真实映照年度华语电影的市场热度与大众口碑，是名副其实的华语电影大众风向标。全民初评加现场中评的双阶段机制，既是百花奖观众奖属性的核心，也是本届颁奖最大的悬念与看点。最佳影片集结了年度口碑与质感兼具的标杆作品，本届共有《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6部影片入围。
7: 哪吒一骑绝尘啊！
8: 哇！哪吒
7: 倒计时
8: 5、4、53、54票，
7: 一，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获得者《哪吒之魔童闹海》。
0: 最终，《哪吒之魔童闹海》斩获最佳影片，国产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这一最高荣誉，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从技术到叙事的全面成熟。出品人王长田说：“
9: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感谢全国的动画同行全力的托举，让动画电影不仅仅在票房上被看到，同时作为重要的电影艺术形式得到如此重要的肯定。当然要感谢饺子导演，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盛开在每一个周日的电影院，盛开在每个观众的心里，盛开在梦想到达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0: 最佳导演提名中，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完成了商业导演到历史古装题材的稳健转型，申奥执导的《南京照相馆》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庄重回望，杨丽娜用极简纪实镜头赋予《小小的我》现实温情质感，张艺谋以《惊蛰无声》实现创新突破，邵艺辉以《好东西》轻盈灵动的风格拓宽创作边界，袁和平立足武侠根基，打造《镖人》《风起大漠》的江湖气质，最终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捧得最佳导演奖杯。
10: 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0: 最佳编剧提名集结了不同题材的创作高手，许璐阳、张柯、申奥联合创作的《南京照相馆》以小见大，构建历史叙事，该片不仅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也在颁奖现场再次赢得观众代表的认可，获得最佳编剧奖。
11: 我是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张柯。我们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集体一共有3个人，分别是张柯、许璐阳，还有我们的导演申奥。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在票房软件去看，但看的其实不是票房的数额，我看到最喜欢关注的是那个观影人次，因为每一个人就像今天这个大众电影的这个众字儿一样，其实众字儿是由无数的人构成的，所以我觉得每张电影票可能是一个人 打车的钱可能是

0: 有的人吃饭的钱，但他们用这个钱买到了电影票，他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看到了历史，看到了各种情感，看到了我们民族的记忆。所以我觉得看电影的每个人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人尊重的。
1: 本届最佳编剧、最佳导演两大奖项的角逐，展现了当下华语电影现实题材崛起的创作风向。小小的我、南京照相馆等热门作品，均以平凡人物的命运起伏折射时代变迁，以普通人的坚守诠释家国大义。
2: 五、四、三、二、一，
3: 恭喜！
1: 最佳男主角提名竞争激烈，易烊千玺在《小小的我》中精准诠释脑瘫患者刘春河，以细腻入微的表演展现小人物对抗命运的倔强生命力，共情力拉满，最终摘得桂冠。他也因此成为首位00后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4: 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所以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业内的工作者们能对我有这份信任。
1: 魏诗雅凭借《破地狱》中饰演郭文月摘得最佳女主角，王潇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塑造的人物老金，将乱世中普通人的恐惧与坚守演绎得层次分明，获得最佳男配角奖。萨日娜凭借在抓娃娃中对奶奶生活化克制而扎实的演绎，摘得最佳女配角。越剧演员陈丽君凭借在电影《镖人：风起大漠》中饰演的阿玉亚，以61票的绝对优势斩获最佳新人奖。她在获奖感言中表示，
5: 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中国电影和中国戏曲本来就是血脉相连，期待我们真正成为一家人。我觉得百花新人奖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参评资格要求取得国家电影局颁发的电影供应许可证，并于2024年3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期间在中国城市影院发行放映。观影人次达100万以上且未参加上届评奖的中国影片。这意味着一部影片只要有足够多人看过并获得观众真心投票，就有机会捧起这座观众奖。颁奖典礼直播期间，实至名归在评论区一次次被敲下，那是观众发自心底的认可。而台上演员捧起奖杯时的热泪，则是创作者对这份厚爱最真诚的回响。这一刻，电影人与观众完成了彼此成就的双向奔赴。
6: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昨天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日前声称，所谓国格与地位遭到刻意矮化，令人遗憾且失望，并称已提出严正抗议。对此，发言人表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所谓国格一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发言人还表示，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是中国台湾省。
7: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8: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7: 台北直播室，
8: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生肖、宫庙、信俗等传统元素文创品成为流量密码，扭转乾坤，龙运亨通，名扬四海。文创品牌展位前，设计师赖景婷介绍，这是一套12生肖纸雕书签，动物身上云纹、回纹、元宝纹等传统纹样层层嵌套，暗藏巧思。赖景婷说，生肖兔书签就是借元宝纹样取谐音为前兔似锦。团队将书签设计为轻便伴手礼，意在把吉祥寓意装进游客行囊。在以猫咪为设计主体的小猫岛 IP 展区，一只只猫咪化身为明信片斗方中的一尊尊城隍爷、关圣帝君和三官大帝，引得观众忍俊不禁、爱不释手。主创刘炳华介绍，小猫岛实体店所在的台南市区周边有城隍庙、武庙、天公庙，每天骑车经过，灵感就撞进脑子里，于是城隍爷长了猫胡须，宫庙楹联的古意融进挂布、红包袋，成为爆款。刘炳华还提及，不少在台大陆学生常来店里扫货，他也期待等积累足够，就把小猫岛带去上海、北京参展。在小创意招财纠集品牌展区，展示着形态多样、材质各异的三角蟾蜍。该品牌业务经理徐若欣介绍，蟾蜍在闽南话中读作纠集，三角蟾蜍则寓意招财进宝。他特别提及，该系列陶瓷款产品委托江苏宜兴的厂商烧制，形成独特的自然窑变效果，兼顾高质感与低成本，很受年轻人喜爱。曾在广东工作数年，徐若欣也计划将纠集带到大陆。他说：“闽台文化同源，我们希望把这一 IP 从福建推向更广阔市场。”台军汉光42号演习十号首次进行断网演练，这场仅持续30分钟的课幕，直接影响普通民众手机上网、支付、外卖等日常生活，遭到岛内舆论猛烈批评。台湾中时新闻网的一篇评论文章称，今年的汉光演习开始试探性触碰岛内社会民生正常运作的边界，民进党当局试图借此摸清台湾民众的承受限度，观察民众是选择被动承受，还是会产生强烈反感，以此检验是否还能打所谓抗中保台牌。台军此次演练被纳入所谓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号称首次断网，实际上是网络降速演练。十号14时30分到15时，苗栗、台中、彰化等中部7县市率先实施演练。警报响起后，当地民众手机网络速度变慢，社交软件、影音平台无法正常使用，游戏直接断线。还有民众误以为电信发生故障，重启手机才知晓是演习。有民众表示，瞬间回到了十几年前的3G 或者2G 时代，连刷个网页都要等半天。演练冲击民生方方面面，银行业发布提示，提醒民众提前完成交易，避免电子付款超时重复操作。台铁、高铁班次虽正常运行，但手机购票、验退票功能卡顿失灵。岛内两大外卖平台演练时段暂停相关服务，连锁便利店提醒民众备好现金，部分超市直接暂停营业。13号，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宜兰县、新竹县、新竹市将在下午同一时段进行降速演练。台媒称，整个演练将有1700万人受到影响。此次演习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在野党质疑演练地域选择存在偏向，实施网络降速的绝大部分都是蓝营执政县市，民进党执政的南部地区同样参与所谓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却不具体实施网络降速，演练选址标准令人费解。国民党民意代表葛如君表示，有大学生向他发来名为“无网之灾”的自制视频，质疑演练带来的民生冲击。葛如君称，频繁军演只会加剧社会不安，无助于地区稳定，两岸和平共处才是台湾民众的最大福祉。岛内舆论也痛批当局做法。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表示，民进党最近军演不断，还要演练断网，演戏实在演过头了。资深媒体人何豪毅分析称，断网演习或为未来所谓

0: 数字戒严埋下隐患，是民进党下台前的困兽之斗。中时新闻网的评论文章指出，汉光演习的新点子，真实披露了台方与解放军的差距有多大。台湾出租车产业正面临严峻的高龄化危机。数据显示，全台目前约有 10.2 万人持有有效的出租车驾驶人职业登记证，而平均年龄却高达 53.6 岁，远高于岛内一般劳工的平均年龄。其中65岁以上驾驶占比超过11%，即超10,000名司机已达法定退休年龄。除了出租车司机年龄层偏高之外，偏乡地区也面临叫不到出租车的困境。偏乡多数居民为长者，有医疗长照需求，时常需要往返医疗院所，但要叫到出租车却相当困难。业内人士直言，台当局在花钱的角度与概念应该先有所改变，才能可能改善偏乡交通问题。在少子化浪潮与出租车司机高龄化的双重冲击下，偏乡地区迫切需要一套完善的配套制度。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台行政机构近日报告，2027年度岛内总预算将达到3.6万亿元新台币，其中防务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创下历史新高。绿营借机在岛内鼓吹美对台军售，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乱花岛内民众的血汗钱，将其都投入军购、挤占民生福利预算。那么10,000亿元新台币预算对台湾地区意味着什么？民进党当局持续拉高防务预算包藏什么祸心？具体内容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3: 平息台海军情，解读海峡热点，台海安全纵横谈。
5: 据报道，台2027年度防务预算将再度突破纪录，恐冲高至1.1万亿元新台币，占整体预算比重接近1/3。袁周老师，10,000亿元新台币防务预算是什么概念？这一数额预算若审议通过，将对台湾地区意味着什么？
6: 按照当前汇率，10,000亿元新台币约合310亿美元。这一数额的预算若审议通过，对台湾地区而言绝对是一场灾难。首先，台湾地区民众要承受更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台湾地区不断膨胀的防务费用已经严重挤占了原本应用于教育、社会福利、交通建设和经济发展等关键民生领域的预算，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若防务预算再飙升至万亿级别，民进党当局除了给民生预算瘦身之外，就只能举债应对，最终通过加重岛内民众税负来化债了。据说啊，民进党当局为了补齐资金缺口，已经开始研讨加征战争税的可能性，甚至计划向科技大厂征收更高的超额利润税。真的这样做，无疑会沉重打击企业投资意愿，恶化营商环境，最终造成台湾的经济灾难。其次，这意味着台湾地区政局动荡加剧。民进党当局不顾岛内财政吃紧、通胀高企的客观现实，执意将巨额资金投向军备，本质上是将一己政治私利置于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之上。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已经引发岛内社会的严重不满。 这种因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怨气极易在选举政治中被激化，造成岛内政坛乱象频出。最后，民进党局大幅提高军费，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危险境地，使台湾民众承受战争的灾难。
5: 我注意到，自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岛内房屋预算接连上涨。据报道，2026年岛内房屋预算高达9495亿元新台币，占岛内 GDP 的 3.32%。已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初期增长约三倍，如今2027年房屋预算更是预计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袁卓老师，民进党当局近年来持续拉高房屋预算，究竟包藏什么祸心？
6: 民进党当局持续拉高房屋预算，是用掏空台湾的财政，牺牲民众的福祉，来满足其挟洋魔毒的痴心、以武拒统的野心和贪赃枉法的贼心。首先，民进党当局一直幻想所谓的美国保护，因此不惜投入巨资，通过高价购买武器向美国交投名状。这种两台湾之物力解美国之欢心的做法，根本换不来所谓的安全和保护，只会将台湾推向战争深渊。其次，民进党当局还一直在做以武拒统的黄粱美梦，正在积极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大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意图将台湾变成布满刺的豪猪，为所谓的城镇战甚至焦土战做准备。大幅增加防务预算，正是民进党当局将以武拒统从口号转化为系统性政策安排的关键一招，根本目的就是要打造所谓全民防卫韧性，将每一位台湾民众都绑到台独战车上。此外，最重要的还是这份天价防务预算中暗藏着民进党当局内部分赃的算计，因为高达万亿的预算可能会沦为特定势力与军工复合体利益输送的温床。岛内屡屡爆出的房屋预算滥用的情况，如采购天价饮用水、高价座椅等荒谬项目，都无一例外地暴露出了民进党当局不断增加房屋预算所暗藏的私心杂念。他们在意的根本不是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更不是岛内民众的民生与福祉，而是自己的生意和腰包。最终负债累累的是岛内民众，而那些高喊抗中保台的民进党政客和军工利益集团却赚得盆满钵满。
5: 的确，在每年庞大的防务预算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民进党当局用来购买美国武器。据报道，2020年至2022年间，台湾地区是美国最大的武器买家之一。不仅如此，近日一些绿营人士更是大肆鼓噪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算近期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大单。袁卓老师，这一军售消息与台湾地区近期审议2027年防务预算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在台湾地区防务预算逐年攀升的背后，美国扮演着怎样不光彩的角色？
6: 这两件事啊，确实高度相关，并非孤立事件。从绿营人士的意图来看，他们是想通过释放美国即将批准新一轮巨额军售的消息，为大幅增加防务预算制造舆论基础。他们的逻辑也很简单，因为美国要卖嘛，所以我们就必须编列预算，预算变得越大，越能向美国表忠心。绿营人士此次炒作140亿美元的军售消息，很明显就是为了给正在审议中的万亿元防务预算造势，通过强调所谓外部支持来减少岛内对巨额军售的质疑和阻力。而美国在其中扮演的，则是一个持续施压、不断催促台湾地区增加防务开支、扩大对美军购的军火推销员的角色。美国对台军售历来存在价格虚高、捆绑销售、交付拖延的恶习，他们优先推销的往往是美国过剩的甚至不符合台湾地理环境的装备，其目的只有一个，消化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库存和产能，赚取超额利润。这140亿美元的大单本质上同样是一场针对台湾纳税人的收割盛宴，台湾已经成为了美国军火商眼中的超级提款机。所以面对民进党当局准备大幅提升防务预算这样一个向美国军火商送钱的举动，美国当然要抛出这么一个对台军售的大单来当诱饵了。
5: 是的，要知道美国对台军售待交付项目的积压金额已经高达320亿美元，而民进党当局仍执意编列巨额防务预算向美国进贡，引发舆论反弹。近日有大量岛内网民批评指出，美对台军售就是台湾花大钱买破铜烂铁，台湾买武器越多，只会让台湾越来越不安全。与其把资金交给美国军火商，不如投入岛内经济建设、教育与社会福利。袁哲老师，您对岛内这些批评声音怎么看？为什么岛内防务经费越来越高，武器越买越多，台湾民众的安全感反倒越来越低？
6: 岛内网民的这些批评啊，句句点中了民进党当局依美谋独、以武拒统政策的死穴，可谓一针见血，直指要害。这些声音啊，不仅反映的是岛内民众对钱被骗走、人被绑上战车的清醒认知，更是对民进党当局错误路线的理性控诉，戳穿了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三大谎言。首先，用破铜烂铁戳穿了民进党当局高价低质的军购黑幕，一句美国对台军售就是台湾花大钱买破铜烂铁，充分反映了美国对台军售长期存在的价格虚高、交付拖延、性能落后的严重问题。这本质上是美国军火商在清库存、抬高价，将台湾当冤大头。然而民进党当局明知被宰却不敢吭气，因为军购是他们向美国效忠的投名状，而绝非是基于防务需要的务实决策。其次，用越买越不安全戳穿了军购即安全的认知陷阱。一直以来，民进党当局都在宣称所谓美台关系坚如磐石，将美国对台军售歪解为外部势力撑腰，为岛内民众虚构美国保护的幻梦。然而台湾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每买一次美国的武器，台海局势就紧张一次。因为美国对台军售，其目的并非保护台湾，而是妄图将台湾武装成刺猬岛、豪猪岛，是要把台湾打造成消耗中国大陆的棋子和前沿战场。所以民进党当局向美国买的武器越多，就越会将台湾推向战争的深渊，让岛内民众陷入武器越买越多却越来越不安全的恶性循环之中。第三，岛内民众用呼吁将资金投入民生戳穿了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的罪行。台湾目前面临着少子化、高龄化、基础建设老化等严峻挑战，万亿新台币如果用于育儿津贴、电网升级或者基础科研，足以大幅提升岛内民众的生活品质。然而民进党当局宁愿民众勒紧裤腰带去填美国军火商的无底洞，也不愿意解决岛内民生问题。这种将政治私利凌驾于民生福祉之上的恶行，必将丧失民心，也必然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4: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期日本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先是成立国家情报局，升级情报系统，随后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并积极发展远程打击能力。那么日本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王明志、魏东旭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
7: 深度国际，
8: 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于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魏老师，高市政府强化情报系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为什么会引发日本国内对于特务统治卷土重来的忧虑呢？
9: 因为现在日本的很多民众对于日本扩军备武的一系列的危险动作是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担忧，而且呢，高市政府的这种与邻为敌的倾向性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呢，通过国家情报局包括进行了高度集权化的情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设置，不排除日本政府可能会针对日本更多爱好和平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进行打压。与此同时呢，通过 国家情报局以及相关的配套的情报脉络，高市政府也可以把他的这种权力控制的触角开始向外交机构、防卫层面进行更多的渗透和延伸，甚至不排除会延伸到像日本海上保安厅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它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挑衅性的力量，或者是挑衅性的兵。

0: 力，然后呢利用情报系统啊作为这样的一种控制手段，可能会制造一些摩擦，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冲突。所以呢成立国家情报局之后，日本的军事动向会变得更加危险，那么对外的策略也会变得更加的激进，而且对内啊可能也会进行更多的啊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这种控制，去压制日本国内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声音。
1: 嗯，日本政府8月4号还公布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我们注意到啊，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洋溢着笑容的年轻人与未来感城市景观交织，试图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那王老师，这种二次元风格包装下的防卫白皮书具有哪些迷惑性？背后又隐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呢？
2: 确实2026年版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在封面上采用的这样的一些景观，或者这样一些年轻人，而且是平民，刻意的去弱化这个防卫白皮书它的军事扩张本质和日本政客中间内在的那些军国主义的本性。防卫白皮书通过一个二次元的包装呢，把一些对抗性的议题向那些心智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进行灌输，布置一些思维的这种预设，培养一些好战的心态和一些军国主义的意识。他把一些加速这种军事扩张的这些情况包装成一种所谓的安全保障，用经济建设的这种名义来行扩军备战之实，迷惑民众对一个高额防卫费的这个支持。日本高市政府之所以要这样做呢，他的意图可能有这样几个。第一个呢，是为突破专属防卫来进行造势，表面上看是青春和未来的一些包装的背后呢，白皮书实际上充斥着再军事化的图谋。白皮书中间一系列的这种强烈进攻属性的这个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标志着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第二个，它是炮制虚假的叙事，为再军事化呢寻找借口。在这个中间呢，它去渲染一些所谓的安全焦虑，去煽动国内的舆论，为它的扩军备武、摆脱战后的和平体制它的束缚来寻找一种借口，制造一些政治烟幕弹。第三个呢，是推动社会的一些动员，加速军事的扩张进程。新版的白皮书强调要所谓的这种综合国力去迎接所谓的挑战，公然为保卫日本，要求日本的全体来进行协作应对一些面临的安全威胁，强调这个东西是所谓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实质上就是在为日本的再军事化进行一个危险的社会总动员，试图将日本整个国家绑上一个军事上的战车，从这种原来的本土的防御走向一个域外的投送军力，从原来的所谓的和平国家走向军事上的扩张。
1: 嗯，应该说日本的这种扩军备战的野心啊，值得我们高度警惕。那我们再来看看新版白皮书的一些内容哈，在它的第一部分呢，首次单列了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包括鼓吹要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的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领域。魏老师，您认为接下来日本会如何打造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
0: 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我认为并不是特别新，因为很多的概念其实我们此前已经非常的了解。简单总结就是美军整啥，日本自卫队就整啥，基本上是跟着美军的这种全新作战体系的这个发展，然后呢它进行了跟随，甚至还有抄作业的这种可能性。首先我们讲加强无人装备啊，那么除了研发和引进之外，那么日本防卫省是希望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装备更多的具有进攻属性的无人作战的平台，替代这个自卫队的队员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为什么要强化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呢？就是因为日本现在的兵力的扩充和这种军力的这样的一个强化，它是有一个核心目标的，是要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甚至是战争行动要进行全方位的技术准备。技术层面呢，如果能够利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可以在情报分析方面啊有一定的这种效率的提升，甚至呢可以针对它新研制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更好更多的辅助。通过大量的去运用军用级别的人工智能技术，或者说呢把这个 AI 和作战体系进行结合，就是想要达到它 的这种进攻的高效性，与此同时呢，也要把它的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最大的杀伤能力要发挥出来。所以这两方面的啊，这一些调整和变化，同样值得周边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那同时呢，我们在新版的白皮书当中啊，还看到有一个第四章的部分，叫强化防卫生产。

0: 与技术基础啊，它也是被单列了出来，指出呢，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的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前呢，高市政府已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它的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王老师，日本高市政府这套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的说辞，与日本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这样的危险动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1: 这一说辞呢，在日本政府近几年去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技术界限之间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相互支撑、互为助推的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首先呢，日本政府试图以发展经济为幌子，为它的武器出口解禁提供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外衣，它把战争的产业包装成一个经济的引擎，能够降低国际社会对它的这种警惕，为日本军工企业打开国际市场制造某种舆论提供一定的支撑。第二呢，刻意的去模糊军民技术的界限，试图全面系统快速的打通一个民转军的这样一个通道，这实际上就是它的军工扩张为战争机器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所以日本高市政府所谓的军工带动经济的这个说辞啊，无非就是想借这个在修宪扩军的这个中间使用的一个政治话术。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月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在南越王博物院看不止于闺阁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
4: 接下来前往四川泸县探究龙桥群，领略工匠的劳作智慧和精湛技艺。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瑞草之首人参》上集。
4: 传承由我聆听红山全料乡传承人郭建美一柱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困于深宅，囿于家室，这是你对古代女性固有的印象吗？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正在展出的不止于闺阁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也许会给您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4: 本次展览由南越王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广州市博物馆协办。展览从闺门内外、善池中馈、比翼连枝三个部分精选来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共120余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材料，展现宋金社会中女性的鲜活形象。
3: 北宋妇人启门图壁画复制品，一扇半开朱门，一位探身向外张望的宋代女子，成为展览最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这件壁画有何故事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南越王博物院

0: 为展览最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这件壁画有何故事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南越王博物院展览。
1: 呢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宋代女性的她们的会戴的一种发冠，她的身上的衣服呢穿的是长杯子，这样的一位女性，她把她的身体从门里面探出来，半露着她的身形向外面张望。夫人启门图呢就可能大家也见的比较多了。像类似的启门图呢，它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汉代，在宋辽金时期比较流行。那除了作为这种墓葬的一个壁画装饰，它在祠堂呀、佛塔啊、铜镜上也有，我们也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呢，启门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多数是女性，一般就是站在这个微微开启的门缝后面，向外探出头，然后露出一半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就经常是把这样的画面来叫做妇人启门。
2: 那这种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1: 这个妇人启门的寓意呢，现在的说法比较多，那我这里就介绍两种吧。一种说法呢是暗示在门的后面还有庭院或者是房屋厅堂还没有结束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就可能是引导大家探索他们背后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第二种认为他的门的后面呢是象征了寝的空间，就寝的寝。寝门呢它是这个古代起居的一个比较隐私的一个房间的门，它的里面呢是有妇人至寝门之内的这样的一个儒家传统的女性伦理观念在里面。在展览中呢我们使用到这件文物，我们主要是希望通过它作为一个媒介，带着我们和观众们一起让我们的目光穿透历史，一起进入宋代女性的生活空间。
3: 胡甜甜说，宋金女性虽身处礼教束缚之下，她们仍保有丰盈的生活情趣，以诗书雅艺、四时游乐充实日常。女性的活动边界持续拓宽，除延续传统女织劳作之外，也涉足商业、手工业等领域，在闺门内外绽放出多元鲜活的生命姿态。
1: 是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一件平栽牡丹雕砖。牡丹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洛阳的话这个牡丹花是很有名的，就每年的四五月份吧，就会很多人都会去洛阳看牡丹。其实在现在流传下来的宋代的绘画当中呢，就已经可以看到有花瓶插着牡丹的这样的一种意象，住宅的一种装饰或者是一种陈设。世人对牡丹的喜爱呢应该是从唐代开始的。牡丹的这个种植中心呢一开始呢是在长安，后来呢是唐朝的皇帝他们把洛阳作为东都，就把赏牡丹的这样的一个风气给带到了洛阳。镜花缘里面有一个故事，它讲的是有一年冬天在长安，女皇帝武则天她想要赏花，她就下命令让百花齐放，但是呢只有牡丹仙子没有听她的命令，那武则天一怒之下呢就把牡丹给贬到了洛阳。这个呢也是一个牡丹和洛阳之间的一个故事。在历史上呢到了宋代，是在这一个时期牡丹它才完成了一个从贵族文化到平民文化的一个转变，就不只是宫廷中比较喜欢牡丹，社会上的包括像平民在每年牡丹花开的时候呢都会一起出游去看牡丹花。在宋代呢在洛阳是比较盛行的，那很多人就会去到这些园林里面去看牡丹花。
0: 展品中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金耳坠尤为引人注目，形如对开的花生，造型别致。胡甜甜说，我们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它所处的家庭环境如何，但可以通过它的使用痕迹判断出主人生前很喜欢这件饰品。
1: 像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呢借展了一件在广州西湾路旧广州驻馆场工地79号墓出土的一件黄金制成的金耳坠，比较好看。它的形状呢像对开的花生，周身呢都是用这种很细密的金珠汗坠而成的，在它的顶部呢是做成了弯钩用于佩戴。它的造型呢别致，工艺呢也很精巧，可能是和宋代的时候

0: 岭南地区的这种丧葬习俗有关系。当时呢是比较流行火葬，目前在广州甚至说是整个广东地区的话呢，我们比较少见到宋代的这种遗物，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是说相对比较少。那像这件金耳坠呢，它有可能是属于一件女性的一件装饰品。这一件呢，它也被我们展示在独立柜里面。
1: 在宋金时期，女性恪守家职之余，可掌管家庭内务财政，对个人嫁妆拥有一定处置权限。闲暇之余，宋金女性也可主持或参与各类宴饮聚会，既有家族亲友的日常欢聚，也有女性好友置酒相聚、吟诗唱和的雅集活动。宴饮成为她们重要的社交与休闲载体。胡甜甜说，夫妻对坐图壁画复制件中，墓主人夫妇端坐在方桌两头，夫妻形象平分秋色。
0: 夫妻对坐图的壁画，它的画面呢，画的是墓主人夫妇他们坐在一张方桌的两头，男主人呢，他就他头戴皂巾，穿着白色的圆领长衫，女主人呢，她就梳着比较高的发髻，外面穿着一件绛色的杯子，杯子呢，它是一个一字旁和一个背面的背。它呢，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一个长袖的比较轻薄的外套，就可以罩在裙子外面穿。它呢，是宋代女性比较典型的一种服饰。在这幅壁画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当时的生活用品，比如说在桌子上还放了杯子、纸壶、盏、盘之类的器物，然后还有两个盘子上盛放了桃子之类的水果。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呢，他们认为像这种壁画装饰题材呢，叫做开方宴。开呢是盛开的开，方呢是芳华的方，开方宴。开方宴呢，它通常描绘的就是夫妻两个人，他们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然后在桌子上呢就放了一些果品器具，然后在他们的周围呢有仆人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它的含义呢，就是家庭和美，夫妻相爱。我们也留意到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有一个特点，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构图，比如说像历代帝王图，它会把皇帝的形象或者说是他的主角的形象画得特别高大，突出画面上的一个主要人物。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墓葬壁画的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的画面呢一般不会将男性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中心人物，它的多数呢是夫妻的形象呢，它是平分秋色的，它是一样的大小，在画面当中呢，它占的比例大略相等的。这个可能也说明了当时社会文化当中的一种视角，就是夫妻双方呢，它也是相对是对等的。
2: 宋金时期是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的关键节点，它既承续了前代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又尚未被后世理学教条所全面规训。尽管当时仍以男尊女卑为基本秩序，但女性并未因此止步于闺阁之内，而是积极投身于各种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在四川泸县境内，现保存有179座雕刻造型各异的龙桥，分布在田野乡间，它们被称为龙桥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广为人知的是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龙脑桥，距今有600多年历史。这座桥保存完整，形制规模未曾改动，在我国古桥中十分珍贵。
3: 泸州龙脑桥以其造桥工程的技术、悠久的历史、雕刻的艺术、优美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保存的完好，早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名桥泸州龙脑桥节选。在文中，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对龙脑桥的建筑特色、建造技艺等有着详细的记述。
1: 三名喜欢探究龙文化的大学生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决定对龙桥群进行深入探究。龙脑桥是谁在何时建造的？除了作为道路，还有什么特殊功用呢？它的建造技艺和雕刻技艺又蕴含着怎样的民族智慧呢？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片段，与书本旅行团泸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一起探究国宝龙桥群。
4: 欢迎大家来到龙脑桥。
5: 这个桥的两边啊，它都没有围栏，怕那些行人或小孩掉下去吗？
4: 这就是我的骨子的智慧了。这也是龙桥，跟其他桥不一样。你其他桥都是看见那个相对高度很高，
5: 对，
4: 所以走在上面如果没有护栏的话，心理上有种恐惧感。
5: 对，
4: 但是龙桥呢，大多数时间一年到头都跟水面很接近，所以说走在上面轻松自如，没有恐惧感，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们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他运送东西的时候都是靠肩来挑，所以本来这个桥不宽，1米3嘛，如果他如果再加上栏杆的话，然后就不方便了，可能就阻挡他们，我比较窄了。
3: 通过游院长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我国古代桥梁结构按照受力的方式可大致分为三类：悬索桥、拱式桥和梁式桥。其中悬索桥又称吊桥，是指通过索塔悬挂并锚固于两岸的桥梁。红军长征中跨越过的泸定桥就是悬索桥的典型代表。拱式桥则以桥身呈拱形、承重能力强、结构匀称美观且易于建造为特点，因此适用于大部分的地理区域。其代表则是赵州桥和卢沟桥。那么龙脑桥作为龙雕石梁式桥又有什么特点呢？
4: 很多地方的两板桥的话，它只是一个交通的工具，就行走。龙桥呢不一样，就是把我们的艺术融入两板桥当中，把艺术还有一些民俗，也比如说雕刻龙、狮子、麒麟、象，这些民俗就把艺术性、交通的便利，然后加民俗融为一体。所以龙脑桥是开创了我们中国两板桥艺术的鲜活，这个是载入史册的，
6: 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4: 对，
6: 都体现在我们龙脑桥上了。
4: 那个有个河湾，那个河湾呢刚刚过来以后桥就建在下面，他没把桥建在上面，为什么？这一是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因为那个流水来的时候要在弯道里面打个弯，就减少它的流速，让我们的桥呢就平稳一点。选择位置刚刚在两个河湾之间，如果建在了上面去的话，那个洪水直接冲过来，水流拆击很猛烈，那么对桥的破坏性就很大。所以说古人在选桥的位置的时候它是有选择的。
7: 那为什么这个桥可以保存那么久呢？
4: 这也是我

0: 我果子的智慧了。这个桥的桥墩哈，它成什么东西啊？成一个八字形，那么就减少洪水对桥墩的一种冲刷，这是一个。二一个就这些瑞兽都是头重尾比较轻的，这个就类似于什么？我们的短跑运动员呐、啊，在起跑的时候要注上这样一个姿势往前冲，对吧？减少风力对运动员的冲击。那么这个他往前的话，也是减少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因为桥墩很重要，桥墩一垮了，桥就垮了。第三关的，我们那个梁板，梁板与梁板之间，刚刚在桥墩上面的凹凸处，这也减少了流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和撼，因为这个地方是最不稳定的，它就刚刚是放在那个凹凸处。
1: 叔本旅行团纷纷赞叹古人高超的建桥技术。此时，大家看到眼前龙脑桥上整齐厚重的石梁和巨大的石质龙头，不禁产生了困惑。这座石桥是古人运用了什么样的智慧来搭建的呢？龙脑桥的形制属于石板梁桥，共有13孔、12个桥墩，连两旁泊岸共14个桥墩。在桥墩之上架设石梁13道，每道由2块石梁拼合而成，每块石梁长约3.6米，宽约1米，厚约60厘米，重约6吨左右。
2: 这个龙头和龙尾好像是分开的，是分开建造的吗？
0: 不是不是，这个头和尾它是一个整体，包括这个梁板都是一个整体。它的重量的话有4.2吨到7.5吨重，每块梁板都是6.8吨重。很多人都怀疑这个地方又没有大的公路啊，什么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当然石材是取自于我们当地的石材，在大石板的运动过程当中，慢慢慢的那个原木啊垫在下面，把这个巨石放在那个原木上面，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滚动，滚到了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古人的智慧。
1: 在没有起重吊装设备的600多年前，古人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叔本旅行团此刻再次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这时，旅行团成员又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
3: 刘院长，我看见那个嘴里有圆的球似的，那个是龙珠吗？
0: 是啊，30多公斤重的一个龙珠，
3: 这么大的龙珠怎么放进去的呀？
0: 它不是放进去的，这也是我们伟大的工匠精神。他们过去的是一块整石，然后一戳一戳，把它戳出来一个30多公斤重的一个大的珠子。非常精细，而且这个龙珠它还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涨水的时候灌进它的嘴里边，然后就要把那个龙珠要滚动，要转动，转动还要发出嗡嗡的声响。这个声音发出来以后，就告知周围的老百姓九曲河涨水了，所以大家注意安全，给大家一个提醒作用。
1: 在游书勇院长的讲解下，大家了解到龙脑桥的桥墩由条石垒砌拼接而成的。条石间未凿榫卯，也没有任何的粘结物，仅仅依靠条纹的相互摩擦和自身重量来保持稳固。这种独特的建造方式让叔本旅行团不禁惊叹于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技艺水平。
4: 我们跟随叔本旅行团走进了四川泸县，对龙脑桥进行了探究。除了龙的形象外，龙脑桥的雕刻中还有其他动物形象。如果说龙口含珠象征祥瑞，隐喻着古人对生命的尊重和风调雨顺的期盼，那其他动物的形象又有什么寓意呢？一县之中为何有如此多的龙桥？我们继续来听泸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的讲述。
1: 龙脑桥的最为突出之点，要算它桥上的雕刻了。桥的中间8个桥墩上，共雕了龙和狮子、象、麒麟4种灵兽的形象。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5: 这儿每一个龙上都有这种颜色，它是一直都有吗？
0: 不是，这个是这段时间呢，气温太高，所以说水里面的一些杂草，强烈的光合作用，所以形成了一个蓝藻，而水退了以后，慢慢的它也自然就消失了。
6: 水位线你看就在那个地方，
5: 这个类似于 龙的生物它是什么动物呢？
0: 它叫麒麟，也是一个吉祥物，叫做镇宅，我放水的
6: 镇宅之宝麒麟。
0: 这个就是大家看出来了，这个是大象，象也是一种瑞兽，还有狮子。
6: 刚才我们看到了麒麟、大象啊，还有我们的龙。那这一条大家继续看，它是什么呢？
2: 应该也是龙吧？
6: 也是龙哈，
0: 这是龙。这个不就是龙哦，这个是龙王，你没看见？
6: 哦，龙王，
0: 600多年前，当时我们的工匠在这中间雕了一个王字，看到这个龙啊，它正好在河的中央，然后呢，这个重量是7.5吨重。古建专家组的组长罗哲文，他多次到龙岛桥来，非常感慨，他就说我们的龙桥啊，雕刻是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工序规整，然后呢，比例匀称。所以说国内罕见的雕刻艺术，
6: 是这个也充分展示了我们古人的智慧啊，以及劳动人民的智慧。
2: 为什么是这四种瑞兽组成了这座龙闹桥呢？
0: 这些在我们中华的神话当中高大威猛的瑞兽，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是我们的水神，可以镇水的这样一个作用，它会兴风行云布雨，是吧，镇水。而那个麒麟呢，你是瑞兽，它会镇宅辟邪，象啊跟祥和的象，同音太平盛世，祥和平安。所以说老百姓祈求平安如意吉祥，然后就在这桥上面雕刻到了这些瑞兽。这是把艺术性的啊，给我们民间的一些方便的交通融为一体了，伟大的智慧。
6: 展现了泸县龙桥文化它的艺术之美，不光是它的交通便捷，真的是中国古代桥梁的巅峰之作吧。八大瑞兽八大金刚来守卫着我们的沃野良田。

0: 这是一首流传在泸州当地的童谣。龙脑桥为何会惊动远在京城的乾隆皇帝呢？黄冈研究员告诉书本旅行团，由于龙脑桥宏伟的气势与奇特的艺术受到皇帝的关注，清乾隆43年，龙脑桥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乾隆皇帝知道后特颁布圣旨，亲命永宁道泸州以北90华里九曲河龙脑桥加以保护。碑志上称龙脑桥的兴衰是关乎国运兴隆的大事。
1: 那么泸县除了龙脑桥以外还有很多龙桥哦，
2: 和我们龙脑桥一起，另外还有46座这个龙桥构成了国宝龙桥群，还有近200余座龙桥遍布在各个镇街。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龙桥在我国许多地方零散有分布，如著名的赵州桥栏板上有浮雕龙。
1: 那么在所在的乡镇当中，最多的话就是云龙镇了。云龙镇有8个桥，顺治大桥、云机桥、小龙桥、龙洞桥、梨园桥、三元桥、四龙桥。所以在泸县呢，就是通行的说法就是泸沽桥上面是狮子数不清，但在泸县的话就是龙桥数不清。
3: 那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龙桥啊？
1: 这个就是跟地势地貌有关了，因为泸县是浅丘地带，溪河众多，这个叫河叫九曲河，还有我们的赖七河，还有就是龙七河，这些都是汇入沱江流入长江的河流。大大小小的河流在泸县境内有40多条，所以说修桥修路就成为老百姓出行的一个便利。然后呢，泸县也是鱼米之乡，所以相对比较富足的地方，所以大家对这个修桥的积极性的话是非常高的。
0: 尤院长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因战乱原因，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促使了交通改善和大规模建桥的需求。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清两代这里多次掀起了建桥的热潮。
4: 我们通过对龙桥群的探究，了解到这些石桥的建造与人口迁移的特殊历史背景。每一座龙桥的形态各异，无不显露

0: 着当时工匠的劳作智慧与精湛技艺，龙脑桥上的四种瑞兽则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向往，这些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龙文化。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0: 传说中，超过百年的人参会逃跑，人参生长的地方会有紫光闪耀，服用人参可以让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这些传说究竟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呢？
2: 下有人参，上有紫气，为何会有这样一句童话般的口诀？一株植物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瑞草之首——人参》上集，带你深入长白山腹地，探寻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人参的渊源和发展故事。
3: 长白山，中国最大的休眠活火山之一，冰与火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此地交融了千万年。七月，放山人开始出现在密林深处。放山专指东北地区进山采挖人参等药材的古老职业。
4: 很鲜啊，这东西。
5: 这回家包饺子。
4: 好。
3: 传说中，长白山密林深处隐藏着众多来自远古的奇珍异树，人参就生活在这里。
5: 看附近有没有他们挖以前剩下的。
6: 这边
3: 赵涛是长白山放山人刻在树干上的一条时空讯息，比如这几道杠代表着这里曾经发现过多年生的野山参，找到了兆头，好运就不远了。
5: 咱们在附近再找找
4: 啊，
5: 不有那么句话吗？家带要吃饱饭，围着兆头转
4: 啊，
5: 搁附近多数还能有。
3: 人参的参字最早被发现在距今3500年前的甲骨上，它的形态正像一株结满果实的人参，根似人形。
5: 5个月吧，得再长一年才能成开山兆参，它缺一年，它也就是说太小，这样长长了。
3: 人参长出红彤彤的果实，十分容易辨认，里面的果核就是人参的种子。借助电子显微摄影技术，我们看到了这颗种子奇怪的样子。厚厚的胚乳中未发育的细胞团就像一枚鸡蛋，尚不能孵化，落地成活的机会只有1%。事实上，这颗种子比人们想象中还要古老，它几乎是这颗星球上最早存在的孑遗植物之一。在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它就已经存在。历经地壳巨变、火山喷发、冰河时期，现在就藏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土之间。那么，这颗只有1%生存概率的人参种子，是怎么经历了6500万年，依旧生生不息的呢？大约10000年前，人们就在生活中观察利用植物和动物，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治疗疾病的自然资源。对于这些拥有特殊功效、能够治病救命的自然资源，中国人统称为本草。本草二字始建于汉书《焦四志》，文中的代诏是太医令属官，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专门

0: 们的官职已掌管本草。自那时起，中国人不断探索和汇集自然界中拥有药用价值的天然资源，精确配伍组方制药。从最早《神农本草经》中的365种，发展到今天超过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国人从未停止对于自然的探索。但至今为止，以人字命名的本草依然十分罕见。奇妙的是，人参种子从落地到发芽的孕育周期，正如人类孕育生命的周期一样，大约280天。它们记录着人参6500万年来携带的远古记忆和特殊本领，等待着人类的发现。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早在《名医别录》中描述过发现人参的场景。三枝五片叶的人参长在大山背对太阳的阴面，想要找到它要在断树下去寻找。这也正是今天的植物学家发现了人参的生存环境。人参，五加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500到1100米的山林坡地，喜阴凉湿润的气候。而长白山针阔混交林就像一座完美的生态岛，为人参提供了天然的庇护屏障。最上层是椴树、松树等高大的针阔混交乔木，林冠之下中等高度的刺五加、桑树等灌木丛形成了交织密布的第二层屏障，蕨类、山艾蒿等草本植物则略高于人参，成为最后一层屏障。多层生态屏障将绝大多数光线排除在外，只有穿透力更强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可以透进来，成为人参生长必须的光照条件。汉代典籍记载，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童话一般的口诀正是中国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现的关于人参的小秘密。
1: 吉林人参研究院人参文化研究室主任孙卫东：
2: 中国古人呢，实际上对自然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发现有紫气的地方下面会生长人参，就是现在我们行走在长白山的山林里，尤其是在下过的雨的时候，森林里会有一层薄薄的雾，阳光透过这个薄雾照射在丛林间，会产生一种紫色的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紫色光的这个照射下，下面会有一苗人参，正好跟古人所说的相对应。
0: 长白山深处植被茂盛，落叶不断累积，就像大地的保温层，让山林深处的土壤温度波动并不大。在微生物作用下，落叶腐败发酵，形成富营养腐殖质土壤，这些土壤每年不断叠加，赋予人参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
1: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3: 道的药材呢，它有两个概念，是一个呢是适宜产区，一个呢是道地产区。所谓的适宜产区呢，就是能种活；道地产区呢，第一个呢，它种出的道地药材在临床上功效要好；第二呢，无论是种植还是抛制加工，就至少三代，它才能够形成以技术为核心，包括文化的一个传承的道地药材。人参的道地产区主要是吉林长白山地区。
0: 恒定低温，多层屏障保护，丰富的营养腐殖质，长白山为这颗只有1%存活机会的人参种子，在天地之间创造了一个128公里长、88公里宽的巨型温室。土壤之下，人参是如何生长的呢？
1: 吉林人参研究院人参文化研究室主任孙卫东：
2: 《广武行记》里面哈、记录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啊，说是在这个隋文帝时代，有这么一户人家，每到半夜的时候呢，他们总能听到 有人在呼喊。于是呢，这户人家就循着这个声音去寻找，最终呢，在离他们家一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株草。于是他们家就掘地无耻，发现了一个和人形非常相似的人参。
0: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神话里十分常见，于是人们传说超过百年的人参会逃跑，而一种叫声奇怪的棒槌鸟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它。根据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大数据统计，喜欢人参的并不是鸟类，而是生活在长白山大林子里的一种小动物高山花栗鼠。每年七月底八月初，松子儿还没有成熟，人参已长出红果。花栗鼠会利用嘴巴两侧的夹囊大量偷食人参果实，并且在居住的洞穴附近建造贮粮坑进行囤粮。一只花鼠洞穴周边的储粮坑就多达五六十个。这些身子遇到适宜的

超过 30%， 所以越高年份的人参稀有程度也就越高。在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中，人参的根系附着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菌丝网蔓延在人参周围的土壤中，就像人参专属的雇佣军团，一面为人参提供良好的微生态营养环境，一面担负着人参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更重要的是，人参会借助这些菌丝网进行防御和进攻。

0: 这种特性让人参生长过的土地在未来20至25年内都无法再次种植其他人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片被干扰素侵染的土地虽然不能再次生长其他人参，却独独允许这一株人参的子子孙孙在这里成活。换句话说，人参在生长过程中会圈出自己独属的领地，只接纳自己家族的种子生根发芽。
1: 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院长王英平：
2: 我们在做人参种植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我们怀疑人参具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自身家族的一些方式，可能是通过某些信息啊，某些传感，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远古植物。
0: 植物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太阳有点晒，人类可以向着阴凉的地方挪一步，但植物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拼命进化适应它。活了6500万年的人参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有什么特殊本领呢？颅腕是判断人参年龄最直观的部位，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为了保存营养，人参选择断去整株地上茎叶，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凹槽，这就是多年生颅腕层层堆叠的样子。但颅腕并非每年都有，因为人参还有一项长寿绝技休眠。这是一棵几十年生龄的老人参，这是一棵3年生的年轻人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参只有一根主根，而老参经过漫长的时间，一次次从原有主根的不同生长点发出新的根茎，为自身提供更好的营养供给，最终长成现在这样多重根茎的模样。而每一次重生根茎，人参就会进入长达数年的休眠。休眠的人参会停止地上茎叶的生长，颅腕也不再增加，地下根须在必要时甚至会像壁虎尾巴一样断去，在保留最低生存消耗的同时进行自我修复。这种奇妙的生物特性让人参在6500万年的时间里躲过了一次次天灾浩劫，依旧保持着古老且稳定的遗传基因。像这样一株成活100年以上的人参，至少要间断性休眠20年以上。
1: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3: 人参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以来，一直到我们中国的药典，啊，我理解就这么三个主要的功效：大补元气，足补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人参主要是通过增加有氧呼吸细胞能量供给来实现大补元气的，这个与中医传统是契合的。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评价方法啊，发现人参的确对于延长生命周期有明显的作用。
0: 至少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服用人参能够滋补心、肝、脾、肺、肾，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明朝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人参对于一切体质虚弱的人有极好的补气修身的效果。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5: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6: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7: 横向
8: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4: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赋我之韶华，耀灿烂。

0: 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熏香、品香是古代文人书斋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
0: 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有悠久的制香史，晋商驼队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
1: 2026年，红山香文化陈列馆落成，免费向公众开放，普及红山香的历史与技艺。馆内不仅陈列着沉香、檀香、龙涎香等珍稀原料，更完整展示了明清至今的制香器具与古籍文献。
0: 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山全料香制作工艺第十代传承人郭建美，把荷香技艺延伸到了视觉艺术领域。他还复原了汉代椒房殿的香养空间理念，把传统香文化植入现代家装设计，让香气成为一种生活美学。
1: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郭建美一柱匠心的故事。
2: 引几香一柱，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脾，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郭建美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3: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深，也不够漂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开，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2: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荷香。荷香是由2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郭建美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荷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的与其他香料融合。
3: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荷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叫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2: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香产销兴旺， 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坊字号比比皆是。
3: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占座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洞山省那边发货。
2: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3: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消亡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受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2: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3: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2: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3: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增加榆树皮的一个粘性，让这个面呢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10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2: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3: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是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2: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3: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方哪个方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冲天的台，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冲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这个大自然的那个场景。
2: 郭建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版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 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3: 这是昨天做的，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很有规律的一种变形。虽然咱们那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那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它这个香呢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身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又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也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10度的样子吧。
2: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3个月的窖藏，一款荷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荷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共情。
1: 清晨的红山村，最先苏醒的不是鸡鸣，是漫过街巷的草木香气。袅袅馨香穿越300年时光，在新时代里愈发醇厚。
0: 郭建美用一双手一颗心守着古法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让这缕源自太行的馨香飘得更远更久。这是非遗传承人的初心，也是三晋大地上文化生生不息的答案。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

0: 人像，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闽台原博物馆在两岸设立14个寻根联络点。
1: 什么是考古绘图？我们一起来聆听考古绘图人李夏婷的故事。
0: 八仙过海为什么在蓬莱呢？光影月电台，我们一起走进山东蓬莱。
1: 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厅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近日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闽台原博物馆目前在两岸设立的寻根联络点达14个。
1: 闽台原博物馆坐落于福建省泉州市，是一座以反映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该馆2025年7月建成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同步在厦门、漳州、泉州设立了涵盖台胞入闽首站、宗亲宗祠、祖庙祖庭、涉台名人故居等4个类别、6个寻根点。
0: 8月8号，博物馆为8个新设立的寻根联络点授牌，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和泉州近江。这是闽台原博物馆首次把寻根联络点向台湾延伸设立，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的拓展。
1: 据介绍，这些寻根联络点涵盖祖地源流阵地、涉台名人史迹点、文化研究机构、宗亲服务平台、祖地分灵庙宇等多元载体。此次博物馆为18名首批寻根联络员颁发了证书。
0: 闽台原博物馆2013年首次举办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每2年举办一届。
1: 第11届海峡诗会为何而来？鹦鹉诗会日前在福建省3明市建宁县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诗人、学者与文艺嘉宾齐聚闽山闽水，赏荷揽胜，惆怅论诗，实地感悟场景里的新福建，共话两岸同根同源的文脉情缘。
0: 本届诗会以为何而来为鲜明主题，活动当中14位两岸诗人代表依次登台寄语，以诗抒情，以和结义，一句句真挚的诗语诉说着对莲香风物的喜爱，对故土家园的眷恋，深刻诠释了闽台同文同种、诗心相通的深厚情谊。
3: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4: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5: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3: 汉服、
4: 宋景、
3: 雅乐、
4: 园林，
3: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4: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6: 国潮新消费，
7: 国风文化的
8: 国潮风产品，在
6: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9: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3: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4: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0: 风雅越东方。
0: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近日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考古绘图展，很多人啊第一次看到了比头发丝还细的考古绘图的模样。那么什么是考古绘图呢？它是所有考古简报、正式发掘报告的硬性标配。很多人会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美术画画，其实啊它是考古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学科的复合技术。与文字记录和考古摄影相比，考古绘图能更直观、更简便地反映遗迹遗物的比例关系、 空间位置和内部结构等信息。
1: 75岁的李夏婷从事考古绘图工作50多年，在他的笔下，一件件沉没的文物重新活了起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7: 这个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
8: 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在画的时候，还需要借助放大镜，看着自己早年绘制的考古绘图，他能精准讲清每幅图所承载的含义。考古绘图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始终，根据绘图对象主要分为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工作中他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一画便是十几个小时。在外人看来很苦很熬人的工作，李夏婷却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半生。可谁又能知道，刚入行时只有初中绘画基础的李夏婷也曾陷入迷茫。面对繁复的器物造型，细碎的古文纹样，他根本看不懂。
11: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8: 1973年，22岁的李夏婷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艰苦冷门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薪资微薄的考古岗位，在旁人眼中，这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婷，却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自此，文物考古绘图成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入职之初，李夏婷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奠基人张守忠边干边学，入职当月就在考古现场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同时，张守忠为他定制了1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李夏婷说：“
11: 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习，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它感了兴趣。
7: 石器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就是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那个虚线部分呢就是复原了。根据这个器型来判断它的时代和它的产地和它的文化属性。
8: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婷慢慢画懂了文物。为了完善考古专业理论体系，此后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50余载光阴里，他参与了山西省内外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在李夏婷看来，考古绘图工作就是把考古遗迹和遗物上看不明白难解的奥妙之处，通过绘图的手段分层次清晰地表现出来，传达给观察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11: 考古绘图就是要求用这个线图，我们一般都是用线描图来表达所画的这个对象，要求它就是要清晰，让人看得清楚。你像这件东西，它就是无论是肉眼看还是你看到实物，它这个清晰度也就达到这个程度。它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太清楚的啊，但线图就非常清楚了，它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表现出来，我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我就去掉了。
8: 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时的工具，而近些年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大量的游客走进博物馆，逐渐意识到考古绘图的独特价值。李夏婷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考古绘图搭建桥梁，拉近文物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12: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工作环节啊。就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啊。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婷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8: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婷发现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但是要想做好得踏踏实实多下苦功夫。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夏婷承担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回忆说：
13: 当时是花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但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14: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13: 最少是10来8天。
14: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13: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

0: 其作品《猴马逃犯艺术》荣获国际学术奖项岛田奖，山右吉金山西商州青铜器纵览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除学术研究外，他也开始使用电脑绘图辅助考古绘图，同时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的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不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受到他的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生力量。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所文博馆员金晓彤。
1: 李夏婷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啊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着说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0: 金晓彤做考古绘图已经10年了，现在业内基本都是先靠手绘打好底子，再用电脑 AI 辅助画图。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画图准则正是李夏婷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在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成为新一代的考古绘图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表示，
2: 考古绘图摄影这些都是考古的基本技能，大学里面的话只是在基本的这个方法上面的传授，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绘图大师的话，那除了有老师的讲授之外，更多的是要自己要有广泛的实践，掌握了这个基本原理和方法之后，还要借用新技术，因为它必然是能够提高效率的。那么只有在不断的学习里面，然后来更新自己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样的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人员。
0: 从青丝到白发，李夏婷用半个多世纪的手绘线条为沉默的文物画像，也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与故事。退休后，他没有放下画笔，持续整理数十年绘图手稿、标本笔记，通过展览展出100余幅手绘文物线稿、老绘图工具、田野工作笔记。展览也成为大众读懂考古幕后工作的窗口，完美诠释择一事终一生的考古人初心。考古绘图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匠心与传承。在电脑和 AI 盛行的今天，老一辈考古人手底的

0: 匠心与传承。在电脑和 AI 盛行的今天，老一辈考古人手底的神韵依然无意间看见文物背后的文明之光。
1: 可是它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4: 所以我心疼你，
3: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上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各位听友，动画电影《八仙》在大陆火热出圈。八仙啊，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明代小说《东游记》当中，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
8: 一座城因一道奇观而命名，因一个传说而闻名，这就是蓬莱的起点。人人皆知八仙过海，但为什么会选在山东蓬莱这片山海呢？在古人的视野里，这里是陆地的尽头，外面是茫茫沧海，是未知的地方，这里就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山东蓬莱。
9: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

0: 街巷之间，与游人相邻，一同欢聚。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2: 可以。
3: 啊，这里真的有神仙吗？来来来，蓬莱真有神仙，
0: 明代小说中游记载。 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4: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前两天下过雨，一下子小，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5: 就是这一天，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0: 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 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4: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西进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 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两次关键跃升。唐神龙三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九年。 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10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6: 阿姨，您的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7: 这水是温的，
6: 水是温的吗？
7: 真的是挺热乎了。
0: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8: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扩，变为城中河，两岸商埠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 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墓谷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

0: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陆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陆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即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
1: 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陆货运的有序分流。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2: 对，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是上面的附着物，从海里捞出来的。
1: 哎，这个长沙窑这个制壶，这个好。
3: 嗯，这个长沙窑就是唐代这个代表性作品呗。
1: 对啊，
2: 它就它这个造型就非常有唐代风格，你看特圆润。
0: 丁法文和妻子马小阳。
1: 是一对痴迷于蓬莱文化的年轻人，去博物馆临摹文物，用画笔记录下千年的蓬莱故事，是俩人乐此不疲的爱好。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长沙窑的贴花纸壶，就是蓬莱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代表。
0: 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纸壶。
1: 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4: 你看，老婆，这是元代的龙泉窑。
1: 瓷的窑这个瓶子多漂亮啊！
4: 这个挺好看，我拍个照。
0: 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 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 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明诚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州。” 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去哪儿去了？没地儿，没地儿，没地儿。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 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获。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 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 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予行》：“一枚河赤千金直，说它价比黄金；决眦可醒千日醉，夸它仙道酒醒。遭忆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 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0: 公园里吕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在虚无的哲思。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体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迎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
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4: 第九十三集，蓝霸学院。由于独斗罗独孤博的强大威压，史莱克众人被无理排挤出黄斗学院。众人收拾心情，准备到皇城休整，再做打算。正在这时，秦明突然赶上前来，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弗兰德等人面前：“
5: 院长，是我不好，您责罚我吧。”
4: 弗兰德赶忙将他搀扶起来：“
5: 秦明，你这是干什么？
4: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对史莱克学院的心呢？
5: 你能跟我们一起走，就足以证明你一直都将史莱克学院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就足够了。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呀，是我们影响了你的前程。
4: 前程？如果没有老师们的教导，我秦明何来前程？我有手有脚，难道离开这天斗皇家学院就不能生存了吗？院长，我带大家到天斗城去。刚才戴学弟说的话我很赞同，我认为我们还是重开史莱克学院。院长，史莱克学院永远都是我们的家，我们谁也不希望看到它就这么结束。如果您真觉得累了，我们可以帮您把学院支撑起来。”
5: 弗兰德点了点头，看了看其他几位老师：“走吧，我们先到天斗城找个落脚的地方。”
4: 从天斗皇家学院到天斗城确实很近，一行人走了不长的时间，就已经来到了这天斗帝国的首都。远远的，他们已经能够看到那旗帜招展的城头。作为大陆上规模最大、

0: 也是最繁华的两座城市之一。天斗城的城墙高达百米，全部由最坚硬的花岗岩修建而成。城上城下巡逻站岗的士兵，每个人都穿着盔甲，手持长矛，从他们身上流露出的肃杀之气就能看出其精悍。
1: 高大的城门高足有十米，宽也有十米，足以容纳六骑并行，旁边还有两个副门，也有五米的高和宽，过往行人只能从副门进入，正中的大门紧闭着。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来到城门外，正当准备进城的时候，在城门旁的公告栏上看到了一张巨大的公告：诚聘蓝霸高级魂师学院，因自身扩张，现诚聘以下人员：40级以上魂宗10名，魂力高者优先，一经录用待遇从优。看到这则广告，弗兰德有些惊讶。
0: 哦，这学院的广告怎么打到城门公告栏来了？这要多少钱啊？
1: 此时他的心情已经平复了一些，吝啬本性重现。秦明对着天斗帝国首都的情况最为熟悉，赶忙说：
2: 院长，能够开在天斗城内的高级魂师学院都有一定的背景，这座蓝霸学院的背景是什么我虽然不知道，但我记得上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天斗首都圈预选赛的时候，就是这座蓝霸学院淘汰了天斗皇家学院两支参赛队伍中的一支。不过蓝霸学院那批学员今年应该已经毕业了，而天斗皇家学院今年的黄斗战队实力比上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时又要强了许多，估计这次这个学院没什么机会了。
1: 弗兰德问：
0: 这个蓝霸学院规模如何呀？
1: 秦明说：
2: 大约有天斗皇家学院1/3大，规模虽然小一些，但他们开在天斗城内，开销不会比天斗皇家学院小，只不过是没有皇室背景而已。听说这座学院的教学非常严谨，而且有个特点，只收平民学员，拒绝一切贵族成员。如果他没有背景的话，绝对不可能在天斗城内站稳脚跟的。
1: 弗兰德眼中流露出了一丝报复的快感。
0: 谁说蓝霸学院在这届魂师学院大赛中没有能够和天斗皇家学院抗衡的资本啊？很快他们就有了。
1: 秦明一愣。
2: 院长，您是说？
1: 弗兰德叹息一声。
0: 哎，刚才在路上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们的史莱克学院是没有高级魂师学院资格，想要重办不容易，需要处理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我已经老了，不能再让这么多老兄弟为了我那虚无缥缈的理想而受苦。既然这蓝霸学院不错，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何况今日之辱不报，绝对不是我弗兰德的风格。各位，你们怎么看？
1: 他这最后一句话是问其他老师以及史莱克七怪的。赵无极呵呵一笑：
3: 呵呵，你是老大，你做主就是了，还用问我们吗？
1: 史莱克七怪异口同声说：
4: 全凭院长做主。
1: 弗兰德微微一笑：
0: 这里要是还不行，我们再回去重办学院也来得及。走吧，先过去看看再说。
1: 谁也没有注意到，此时弗兰德眼底深处流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光芒。根据公告中留的地址，众人走进天斗城内，不需要打听，有秦明这个向导在，他们穿街绕巷，很快就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天斗城内极其繁华，所有街道都是用青砖铺的，任何一条街道都是索托城的主干道那么宽阔，整座城市只能用宏伟来形容。蓝霸学院的门楼看上去竟然和天斗城的城门差不多，虽然要单薄很多，但那门楼入口处确实有十米之高。汉白玉建造的门楼虽然说不上是华丽，却很有气势，上面有8个烫金大字：蓝霸高级魂师学院。刚到蓝霸学院门口， 秦明就立刻找到了门岗旁的接待处，上面写着招聘报名室。
0: 你们都是来报名做学院老师的？
1: 负责接待的是一名看上去40多岁的中年魂师，他的疑问主要是针对史莱克七怪，毕竟这些孩子都才10几岁。弗兰德说，
0: 哦不，报名的是我们几个老家伙，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弟子，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应聘成功的话，希望我们的弟子可以到学院中来就读。
1: 负责接待的老师说，
3: 哦，学院入学也需要经过考核，这样吧，各位魂师先接受我们的测试，如果你们能够成为学院的老师，我想你们的弟子也能够通融一下进入学院上课，毕竟现在已经过了新生报名期了，再加上你们这些弟子啊小了点儿。
1: 一般来说，想要进入高级魂师学院，就算是出色的魂师也至少得18。

切都给人一种非常大气的感觉。宽敞的道路直通学院内部，道路两旁是成片的树林，走到尽头能够看到一个直径超过200米的大型操场，操场旁边围绕着一圈3层高的建筑。负责接待的老师向众人一一介绍，在这些3层楼房中，有拟态环境修炼的地方，

0: 通透的光芒从四周的窗户射入房间内，令这里显得极为明亮。地面上铺着花岗岩，白色的墙壁上并没有任何装饰。负责接待的老师让众人在这里等待，自己离开了。时间不长，三名魂师从外面走了进来。这三个人都是40多岁的样子，相貌普通，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相同之处是他们脸上的表情都非常严肃。三人走到大厅内，停下脚步，为首之人说：
1: 各位参加考核的魂师，请一个个接受测评，哪位先来？
0: 众人都看向弗兰德。弗兰德微微一笑，向秦明挥了挥手：
2: 小明，院长，你先去吧。
0: 秦明点点头，走上前去，向三名魂师问道：请问如何进行测评？之前说话的魂师说：
1: 请阁下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只要超过40级，就可以与我们三个人中的一个交手，坚持10分钟就算合格。
0: 魂力等级自然是最重要的，只要魂师将武魂释放出来，是什么级别，是什么属性，一目了然。而交手则是对实战能力的检验，毕竟作为一名老师，如果没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显然是不可取的。好，秦明今天因为天斗皇家学院的事本来就憋着一口气，当下丝毫没有收敛自己的气息，直接释放出了武魂。
3: 刹那间，整个大厅内的空气似乎都变得凝重起来。站在秦明对面的三名蓝霸学院的老师身体同时晃动了一下，脸上不禁都流露出了骇然之色。这三位负责评测的老师都是50多级的魂王级魂师，对方刚刚释放武魂，只是气势就压迫的他们出现了反应，这只能证明眼前这位年轻的魂师比他们更加强大。紧接着，秦明身上冒起一团黄色火焰，伴随着他一声低吼，衣服下的肌肉骤然膨胀，将原本宽松的外衣撑得绷紧，双眸同时变成了黄色，6个魂环同时从他脚底下冒起，2黄3紫1黑。虽然不算是最佳魂环组合，但这6个魂环同时出现，还是带给面前三位老师极大的震撼。秦明沉声说：
0: 秦明，62级，烈火苍狼，强攻系战魂帝。
3: 作为武魂，狼一般表现为寒属性，像秦明这种火属性的狼武魂本身就属于变异的存在，极为少见，正应了弗兰德的名言：
2: 史莱克学院只收怪物。
3: 如果秦明不算怪物，那他当初又怎么进得了史莱克学院呢？62级，三位测试魂师在秦明身上那炽热的明黄色火焰面前，不禁同时后退2步，避开其锋芒。秦明抬起右手，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0: 哪位指教？
3: 指教？还指教什么呀？50级魂师面对60级强攻系战魂师，还是个变异武魂，还用打吗？
2: 不用进行实战评测了，学院有规定，超过60级的魂师免除其他附加测试。
3: 蓝霸学院为首的那位负责评测的魂师暗暗抹了把汗，心想：
0: 今天来的这个真厉害呀。
3: 秦明收回自己的武魂，气势尽收，一切恢复了正常。蓝霸学院三位评测老师中左侧的那位忍不住问：
4: 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您今年贵庚啊？
3: 秦明淡然说：
5: 34岁。
3: 这个数字一说出来，秦明对面顿时出现了3双瞪大的眼睛。34岁，62级，这是个什么概念？别说是剑，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

0: 弗兰德说，
1: 既然六十级以上的魂师不需要参加附加评测，那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了。兄弟们，开魂环。
0: 除了大师之外，史莱克学院的五名老师同时释放出他们那足以令普通魂师仰视的武魂。刹那间，两名魂帝，三名魂圣，一共33个魂环同时出现在蓝霸学院负责评测的老师们面前。
1: 63级龙纹棍气魂帝李玉松，强攻系。66级星罗旗魂帝卢奇斌，控制系。
2: 71级糖豆气魂圣绍新，食物系。
1: 76级大力金刚熊战魂圣赵无极，强攻系。78级猫鹰战魂圣弗兰德，敏攻系。
0: 由弱到强，史莱克学院包括两名院长在内的五位魂师先后报上了自己的实力和名字。三名负责评测的老师此时已经完全呆滞了。这次一共来了7个应聘老师的魂师，除了一个没有显露实力之外，剩余的6个人竟然都是60级以上的强者。眼前的众多魂环已经令他们的眼睛有些发花了，如果不是弗兰德等人刻意控制着不让自己的魂力释放太多，恐怕此时这三位蓝霸学院的老师已经无法站稳了。
1: 可以了吗？
0: 弗兰德的声音中带着几分魂力震荡，将三名极度吃惊的魂师惊醒，三个人明显变得恭敬起来。
3: 当然可以啊，各位前辈，请收了武魂吧。
0: 唐三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一幕，心中暗道，
4: 在这个世界上果然还是要凭实力说话。之前在天斗皇家学院时，封号斗罗一出就压制的史莱克学院各位老师毫无办法，就连弗兰德院长也终究忍耐着没有出手。而此时史莱克学院诸位老师的强大实力让蓝霸学院震惊，实力果然是最重要的。
0: 蓝霸学院为首的那名老师深吸一口气，
3: 在下殷叔，54级强攻系掌魂师，各位前辈的等级晚辈无法评定，各位看这样如何，我带你们去见我们院长，由院长来判定各位的级别和待遇吧。
0: 来的人全都是60级以上的魂师，这应聘评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将他们留下来才是最重要的。这位名叫殷叔的老师能够被委以招聘重任，显然是个聪明人，立刻就想到要先向眼前这些强大的魂师表现出蓝霸学院的诚意。
1: 那就走吧。
0: 弗兰德微微一笑，众人的心情好了许多，被人尊敬总是比被人蔑视舒服太多了。虽然这里不如天斗皇家学院那么好，但也有他的优点。以殷叔为首的三位蓝霸学院的老师走在前面，出了尖顶建筑，直接顺着旁边的一条小路向学院后方走去。很快他们就进入了主校区外围的森林之中。大师疑惑地问，
1: 你们院长不住在校园区吗？
0: 殷叔说，
3: 院长平时不在学院里，他这个人比较喜欢安静，一个人住在森林里，学院的日常事务都由老师们处理，只有大事才需要请示院长。
0: 提到院长，这位殷叔老师眼中流露出由衷的尊敬，那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1: 原来是这样。
0: 大师没有再问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中始终有种不安的感觉。大约过了10分钟，众人正在空气清新的森林中前行，突然一缕若有若无的歌声从前方悠悠传来，歌声委婉动听，悠远缠绵，如泣如诉，令人闻之心酸，曲调回旋往复，竟无比柔美。

0: 歌声戛然而止。走在最前面的弗兰德和大师，在歌声响起的时候，就都已经停下了脚步。此时，弗兰德的神色看上去有些怪异，而大师却已经泪流满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那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新歌推荐和新际湾区组成。新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直击内心的好歌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是一首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歌曲以细腻视角剖开情感里的执着与遗憾，旋律轻柔舒缓，自带氛围感，质朴戳心的歌词搭配温润旋律，道尽专属成年人的隐忍与不舍，温柔又催泪。主唱声线非常的干净清澈，演唱也是克制深情，没有刻意煽情，但却将心底的偏爱和独白娓娓道来。接下来马上要给你推荐的是本周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

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谭咏麟执笔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具穿透力。歌曲跳出刻意煽情，以真挚字句回望乐坛征途。谭咏麟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没有落寞的伤感，只剩岁月沉淀的坦然和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一首写给时光与知己的温柔告白。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

0: 好，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歌曲表达的意象就是远行的人终于回家了。歌曲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黎语清唱《音愁》，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是韦礼安献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礼物。韦礼安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和呵护的，透过音乐，他把自己和大家联系在一起。这首歌曲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了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

好，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是一剂治愈解药，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阳光便有太阳，藏着辩证的生命智慧。而副歌歌词“日子从没催着谁长大”，就好像轻声宽慰；而歌词“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

0: 好，听到的是新歌推荐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十个晴天把终章的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落幕，直到明天。编曲中特别加入了爱尔兰风笛，像远方的风吹过麦田，象征少年们再次扬帆远航。尾奏融入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不是散场，而是下一次重逢的开始。好，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原创金曲榜，支持你所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那在星际湾区当中，我们将会听到直击内心的好歌曲。星际湾区开篇，我们听到的是路虎和周深演唱的《原落》。路虎的声音温柔缱绻，周深的声音清冷柔美，又带着些许飘离，两个声音搭配起来十分和谐，听起来都让人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我梦见你》。

好，听到的歌曲是陈丽农演唱的《我梦见你》，这是一首关于思念的歌。当然，每个人听歌的情绪和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听这首歌，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呢？陈丽农是从 9% 出道，从草根舞台选秀上来的歌手，能排名前几，唱功都是十分不错的。那陈丽农诠释歌曲的情感非常细腻，特别是这首歌的唱功也非常惊艳，从低声细语唱到深情款款的真假音交换，再到最后发力的声音输出，每一步都把握到位，听得出他唱功的进步吧。好，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张靓颖演唱的《无所谓》。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现在耳边的这首歌是方大同和张靓颖合作的温情 R&B 歌曲《无所谓》。靓颖在方大同的带动下 R&B 感十足。这首歌的 MV 呢，非常值得看一下，以复古的年代重现了诗意情怀。那大同在 MV

里饰演一位探长，首次在 MV 里大秀拳法。张靓颖在拍摄 MV 时是顶着低温穿着短袖旗袍入镜，只要一进入拍摄状态，靓颖就像装了新电池一样全力以赴，让所有人大赞超级敬业。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在一起吗好不好》。

好，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在一起吗》，好不好？李荣浩形容这首歌是甜歌，字字句句都被联想是在秀恩爱。那这首作品当中，不是巧妙的在作品中平衡了 jazz、摇滚和 blues， 或者是 R&B 的李荣浩，更不是改编什么歌曲都让人眼前一亮的李荣浩。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在爱河中献爱于伴侣的大龄少年。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

好，听到的是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那小情歌是由吴青峰亲自来作曲并填词的。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专辑《小宇宙》当中，是苏打绿的第二张专辑。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登陆生活，让我们一同来了解在厦门发展的台青叶姿怡的故事。
4: 大批台湾青年利用暑期奔赴大陆各地企业，开启充实的职场实习之旅。台生朋友圈，台湾青年纪嘉伟将结合自己的真实职场体验，针对台青实习的常见痛点，分享实用靠谱的成长心得。
5: 如今的考取无人机执照，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提升技能、拓宽就业方向的新选择。生活乐分享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空中驾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呢？
4: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来到我们的登陆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福建厦门聚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持续出台惠台利民举措，为台湾青年就业创业搭建广阔发展平台。台青叶姿怡来到厦门已有六年，从青涩学子成长为酒店行业业务骨干。工作之余啊，他拿起镜头呢，捕捉城市的烟火人间，以青春为笔，以热爱为墨，在鹿岛绘就独属于自己的多彩人生。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了解在厦门发展的台青叶姿怡的故事。
5: 大家好，我叫叶姿怡，来自台湾云林，然后现在是在厦门酒店担任宾客服务经理。我是20年然后来到厦门大学读研究生，然后读的是旅游管理专业。学校就是到夏季的时候会开那个凤凰花，我觉得开起来的时候就整个校园都亮起来的那种感觉。

0: 蓝色来作为我的代表色。我是对酒店行业这一块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在选择就是直接进入到酒店，我是以管培生的身份进来我们公司。我觉得就是像公司也对我非常的重视吧，也会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就是像我的同事，像我们前进部的那些领导，就会非常细心贴心的教你很多知识。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大堂，跟客人这样面对面的，就是近距离的这么一个沟通。可能我一说话就是我的一些口音，客人一听到就说：“哎，你是台湾人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聊起来，就是很亲切那种感觉。酒店的话，它有打造了一个台胞会客厅，承接一些两岸交流的活动，那台胞就可以有一个专属的这么一个空间去进行一个互相的交流。希望说我在酒店服务时候，可以用我的这一份温柔和真诚吧，吸引更多的客人。
1: 从管培生到宾客服务经理。叶姿仪用温柔与真诚闯出一片小天地，也成为两岸交流浪潮里一朵美丽的浪花。
0: 我觉得就下班以后跟同事一起去小吃这一些时光，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然后我们公司的同事就有提出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就邀请我来一起做这个事情，还蛮好玩的，可以向大家推荐就是自己故乡的一些美食。然后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就会觉得啊，也可以到处去走走，更多的去发现厦门美丽的地方。特别是我很喜欢去那个黄厝沙滩，我就觉得那边的氛围非常的

常多嘛，然后也是想看能不能就是一起共创，一起去发现厦门的这一些美丽的地方。厦门真的很漂亮，而且有非常多好吃的，来，我请你吃好吃的。

0: 管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1: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2: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3: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4: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5: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3: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0: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4: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大批台湾青年利用暑期奔赴大陆各地企业，开启充实的职场实习之旅，在广阔的发展平台上积累阅历，锤炼本领。不过啊，对于许多初次踏入大陆职场的台湾年轻人来说呢，全新的环境也带来不少迷茫与困惑。大家常常纠结岗位选择，但又无法适配大陆高校的职场节奏，也容易陷入求职内卷、职场心态失衡等相关的难题。
6: 在暨南大学就读传媒专业的台湾研究生纪嘉伟，拥有多段跨行业实战经历，对台湾青年在大陆实习遇到的各类问题深有体会。今天的节目当中，他将结合自己的真实职场体验，针对暑期台青实习的常见痛点，分享实用靠谱的成长心得，希望能够帮助广大台湾青年找准方向，

视频还会主动了解产品的特性、工厂运营、市场需求，让内容更贴合品牌定位。大家实习时也是一样，跳出单一的基础工作，摸清岗位上下游的完整业务链路，才能真正学到干货，积累核心能力。第二，职场沟通真诚大方，主动破冰，是快速融入的关键。我既在文创媒体团队待过，也在制造业官方青年服务团队中工作过，最大的感受就是大陆职场氛围包容度很高，没有想象中的拘谨和隔阂。在电视台，大家年轻化，氛围活跃，主动沟通想法，交流创意，很容易打成一片。在工厂做营销，前辈们都非常的务实踏实，做事主动请教，就会得到很多指导。不管是面试对接、日常工作沟通，还是团队团建，不用刻意拘谨，真诚展现自己的学习态度和个人优势就好。适度的礼貌、主动的交流，都能让你的实习体验和成长速度翻倍。第三，坚守底线，学会保护自己的实习权益。这点我在负责青年实习组织工作时感触最深。很多学弟学妹初入职场，容易轻信不识岗位，不懂维权。我在这里郑重提醒大家，所有正规的实习岗位绝对不会收取押金、培训费、工装费等任何费用。同时，大家入职后一定要保存好实习协议、考勤记录、工作沟通截图，避免劳务纠纷。另外，不管是各个行业的加班赶工，还是日常工作，都要注意人身安全，规避不必要的深夜独处加班、陌生应酬，平安稳妥地完成实习才是一切成长的前提。除此之外，生活适配也是实习的重要一课。很多岛内大学生刚来到大陆，都会对出行、支付、生活服务有些陌生，其实适应之后就会发现超级的便利。大陆的线上服务、智慧生活体系非常的完善，日常出行、点单、办事、办公都高效便捷，熟练掌握这些生活技能，就能够大幅度提升实习幸福感。同时建议大家利用实习之余的碎片时间，多走一走、看一看，真实感受大陆的城市发展、人文氛围和生活节奏。两岸同根同源，民心相通，大陆各地的风土人情温暖包容，沉浸式的体验能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读懂大陆，打破刻板印象，真正做到融入、扎根、成长。到最后，想和大家聊一聊我的真实感悟。从这几个实习岗位工作，这不同的实习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大陆的多元机遇。如今大陆高质量发展全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海量新赛道、新机会。不只有大家熟知的新媒体、文创行业，在传统制造业也在逐渐数字化转型、线上升级，处处都是发展空间。大陆对台湾青年的扶持政策也越来越完善，从实习补贴、岗位定向招募，再到就业创业扶持，全方面为我们铺路，愿意给每一个台湾青年锻炼、成长、试错的机会。作为一名在大陆求学成长的台湾青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青春最好的样子就是勇敢奔赴、向阳生长，不用害怕陌生，不用畏惧挑战。大陆的广阔天地足够我们大展拳脚，不管是积累阅历还是锤炼本领，都能够有很好的天地。希望每一位岛内大学生、台湾青年都能够主动抓住大陆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各类实习交流活动，在岗位上沉淀经验、提升技能、扩宽视野，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凝聚情谊，在奋斗中找准人生方向，实现青春梦想。相信我们都能够在这片热土上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两岸交流融合的青春纽带。

0: 刚才啊，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在暨南大学就读传媒专业的台湾研究生季佳伟啊，他呢跟大家谈了有关于在暑期台湾青年在大陆企业实习的一些经验心得。那么找准专属的实习岗位，调整好职场心态，是我们踏入大陆职场顺利开启实习的两大核心基础。但是呢，真正的实习成长不止于选对方向和放平心态，更藏在日复一日的职场实操细节里。季佳伟呢总结出了几套落地性极强、避坑效果拉满的职场实操技巧，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给大家分享我从三段实习里总结出最实用的职场实操小技巧。第一，实习一定要培养全局的思维，不要只做被动打杂。我在电视台做策划时，一开始只负责脚本辅助、素材整理，后来主动跟进全流程，学习选题、立项、团队对接、节目落地、复盘总结，才真正吃透了传媒行业的工作逻辑。现在在制造业工厂做短视频营销也是一样，我不只负责拍视频、剪视频，还会主动了解产品的特性、工厂运营、市场需求，让内容更贴合品牌定位。大家实习时也是一样，跳出单一的基础工作，摸清岗位上下游的完整业务链路，才能真正学到干货，积累核心能力。第二，职场沟通真诚大方、主动破冰是快速融入的关键。我既在文创媒体团队待过，也在制造业官方青年服务团队中工作过，最大的感受就是大陆职场氛围包容度很高，没有想象中的拘谨和隔阂。在电视台，大家年轻化，氛围活跃，主动沟通想法、交流创意，很容易打成一片。在工厂做营销，前辈们都非常的务实踏实，做事主动请教，就会得到很多指导。不管是面试对接、日常工作沟通，还是团队团建，不用刻意拘谨，真诚展现自己的学习态度和个人优势就好。适度的礼貌、主动的交流，都能让你的实习体验和成长速度翻倍。第三，坚守底线，学会保护自己的实习权益，这点我在负责青年实习组织工作时感触最深。很多学弟学妹初入职场，容易轻信不识岗位、不懂维权。我在这里郑重提醒大家，所有正规的实习岗位绝对不会收取押金、培训费、工装费等任何费用。同时，大家入职后一定要保存好实习协议、考勤记录、做沟通截图，避免劳务纠纷。另外，不管是各个行业的加班赶工，还是日常工作，都要注意人身安全，规避不必要的深夜独处加班、陌生应酬。平安稳妥地完成实习，才是一切成长的前提。除此之外，生活适配也是实习的重要一课。很多岛内大学生刚来到大陆，都会对出行、支付、生活服务有些陌生。其实适应之后就会发现超级的便利。大陆的线上服务、智慧生活体系非常的完善，日常出行、点单、办事、办公都高效便捷。熟练掌握这些生活技能，就能够大幅度提升实习幸福感。同时建议大家利用实习之余的碎片时间，多走一走、看一看，真实感受大陆的城市发展、人文氛围和生活节奏。两岸同根同源、民心相通，大陆各地的风土人情、温暖包容、沉浸式的体验，能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读懂大陆，打破刻板印象，真正做到融入、扎根、成长。到最后，想和大家聊一聊我的真实感悟。从这几个实习岗位工作，这不同的实习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大陆的多元机遇。如今大陆高质量发展全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海量新赛道、新机会。不只有大家熟知的新媒体、文创行业，在传统制造业也在逐渐数字化转型、线上升级，处处都是发展空间。大陆对台湾青年的扶持政策也越来越完善，从实习补贴、岗位定向招募，再到就业创业扶持，全方面为我们铺路，愿意给每一个台湾青年锻炼、成长、试错的机会。作为一名在大陆求学成长的台湾青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青春最好的样子就是勇敢奔赴、向阳生长，不用害怕陌生，不用畏惧挑战。大陆的广阔天地足够我们大展拳脚，不管是积累阅历还是锤炼本领，都能够有很好的天地。希望每一位岛内大学生、台湾青年都能够主动抓住大陆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各类实习交流活动，在岗位上沉淀经验、提升技能、扩宽视野，在交流中增进了解、 凝聚情谊，在奋斗中找准人生方向，实现青春梦想。相信我们都能够在这片热土上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两岸交流融合的青春纽带。
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

0: 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暑假学车、考本、驾照是不少年轻人啊假期的必修课了。但是在这个夏天的画风有变，在大陆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呢，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学的不是汽车，而是开飞机。考取了无人机执照，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升技能、拓展就业方向的新的选择了。
4: 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空中驾照究竟能够打开怎样的未来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训练场，感受低空经济浪潮下的青春起飞。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6: 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教员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7: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6: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8: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野外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6: 一本无人机驾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9: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去年这个暑期来讲，那今年是3倍的成长。考这个证对他的将来这个从业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航拍呀、调运呐、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6: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10: 那个

0: 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差不多是翻了一倍的。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这个证件呢，可能会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发展呐、或者是就业前景啊，有所帮助。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2: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教员这个执照呢，咱还不能一下考取，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有权利升级成教员。
1: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3: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视距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就大概这几个内容。
1: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4: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炎热的天气，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的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百搭的餐饮单品了。
0: 不过呢，大家一边买一边也在琢磨，为什么买来的食用冰透明度特别高，自己在家冻的却比较浑浊泛白呢？有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在室温下放两三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这种冰块里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那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

0: 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20-30分钟就融化了。
1: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0: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1: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0: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比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比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1: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溶的效果吗？
0: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溶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2: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呢，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够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3: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18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1: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3: 冰块黏黏，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厚栓，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冻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4: 听众朋友，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与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并列为晚清四大名臣，他们在军事、政治和文学方面都有着不小的贡献，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3: 曾国藩的祖辈世代务农，几十代人当中没有一个出过大官。为了改变这一命运，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平发誓要让自己的子孙成为官员。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曾国藩从五岁开始就接受启蒙教育，八岁便读完了五经，九岁开始学习八股文。
4: 是的，十四岁的时候，曾国藩第一次跟随父亲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啊，连续五次都没有考中。在一次次的失败和外界的冷嘲热讽当中，曾国藩决定参加人生中的第六次考试。
3: 然而在第六次考试中，曾国藩不仅落榜，而且他的文章还被拿来公开批评指责。那么曾国藩是如何对待六次落榜的失败呢？多彩中华，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馆员张宏杰的讲解。
5: 曾国藩科举考试啊，有六次落榜，每次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其中最大的一次打击发生在第六次，这也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大的挫折。那么他是怎么走出人生的低谷的呢？公元183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曾国藩又一次早早出门，去干什么呢？去考试。这一次，曾国藩在考场上拼了全力，要是再考不中啊，实在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那么等到发榜这一天，曾国藩又是一大早跑去看榜，在大榜上找来找去啊，还是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不过曾国藩在大榜上的一个小榜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不仅落了榜，而且呢还被考官当成了反面典型。原来每次考试之后呢，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正面的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呢就会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个考卷呢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说，这篇文章啊写的文理不通，大家千万不要向他学。那么这件事呢被叫做悬牌批责，也就是发布公告来批评他。这一下呢，曾国藩不光是在他的家乡襄阳县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因为考秀才最后一关呢是在省城考，发榜是在省城。曾国藩是个非常好面子的人，所以这次对他的刺激非常大，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别人当众批评。回家之后呢，他一头钻进书房，他让母亲呢每次吃饭的时候把饭给他送进去，他自己绝不出门。为什么呢？他要在书房里发奋苦读，特别是要反思，反思为什么我作文总写不好，考试总通不过，症结到底在哪里。我不能再闷着头死记硬背，是吧？我要找出原因才有对策。曾国藩呢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苦思索。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那么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的试卷放到一起反复对比，看自己的差距在哪里。通过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一样题目的作文一点一点地进行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主要的问题呢在于写东西啊过于拘谨， 过于重视局部的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找到了问题所在，曾国藩呢就开始一篇篇的写作文，要改掉自己的毛病。曾国藩虽然笨，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身上呢有一股天生的倔劲，怎么也不服输。他后来经常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倔强到底，绝不放弃。第二年，也就是1833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家乡，踏上了科举之路。第七次考试，他终于成了秀才。我们看到曾国藩第六次科举考试啊，虽然在全省丢了脸，这件事儿呢却成了曾国藩命运的转折点。要是没有第六次考试被当众批评这个四级，也许曾国藩永远不能明白自己作文为什么写不好，不能突破考试的瓶颈。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生平的时候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我这辈子增长本领啊都发生在失败之后。所以人遇到困难一定要咬牙挺住，绝不能颓废下去。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呢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经历中，越是遇到打击越能激起斗志，这也让他在一次次的挫折当中逐步抵达成功的彼岸。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开场的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勇气》。这首歌收录在她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之中。虽然说不是梁静茹的第一首歌曲哈，也没有在梁静茹的首张专辑之中出现，但是这样的一首《勇气》却成为了梁静茹的成名曲，也是给过很多人爱的能量。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的演唱《寂寞的季节》。

听到的歌曲来自 Fall in Love 的演唱《命中注定》。这个组合呢，曾经是由四个青春阳光的女生来组成的，她们的音乐以略带未来感的柔美抒情歌为主哈。另外呢，也有一些结合了摇滚与电子节拍的动感歌曲。整体上，她们的声音都是那种稚嫩甜美、青春洋溢的。继续来听歌吧，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0: 说到黎明，他的形象上呢是非常具有文艺特质的，但是在演唱之中，黎明除了深情的情歌之外，更多的会挑战一下电子音乐哈。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我的亲爱》，欢快的电子乐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那这首歌呢，也成为了黎明的代表音乐作品。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经典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 F4 的演唱，《第一时间》。
1: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rom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听到的歌《明天过后》，虽然说是一首情歌，但是却传达了不要放弃、勇敢面对、积极努力的人生态度。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收录在逃跑计划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世界》之中，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憧憬，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呢，真的都会听到那些关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随。相信很多人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之中，都可以听到曾几何时的自己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何洁的演唱《你是我的风景》。

纸飞机这首歌写的是存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童年记忆，歌词简单却很动人，歌曲的开场和串场之中孩子那种嘻嘻的声音会让人觉得甜美悦耳，简单的吉他映衬林忆莲干净的歌声，让整首歌呈现出了清爽真挚的动人氛围。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演员》。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演唱《无底洞》，这首歌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陌生人》之中。弦乐的加入让这首歌显得大气有态度。整首歌呢，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描述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会让人感同身受。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许

慧欣的演唱《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温暖动人，十分的唯美，把这样的一首歌曲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下边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an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由李健创作并演唱的《你从天而降》，这首歌曲温柔浪漫地记录了生活中的细微美好。每日来觅食的海鸥让他感受到了没有防备的友善，人和动物，人与人彼此遇见、分享、理解、退让和关爱，是他眼里童话般美好的世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唱出细腻感情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孙燕姿演唱的《余额》，她采用呢喃式的唱腔和气声的技巧，营造出的是自我对话的私密感，情感表达细腻而内敛，一起来欣赏。

听过的是谭维维以其专业完美的唱功走心入情的演唱，将这首《上阳赋》演绎的柔情缱绻又荡气回肠，听后让人意犹未尽。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唱出细腻感情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送出的是光良演唱的《大宝贝、小宝贝》，这首暖心又感人的歌曲是光良为电影演唱的一首主题曲，描写了人和宠物之间的感情，也把自己对狗狗的感情唱进了歌中。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孙伯伦演唱的《主仆》，这首歌曲通过他沧桑又极具故事性的嗓音诠释出了一段悲伤的爱情故事，这首歌也通过旋律来暖愈心灵，让听歌的人感情能够得到释怀，感受到独树一帜的暖愈的力量。即将听到的歌曲《风花》由关晓彤和侯明昊演唱，表达含蓄内敛，充满诗情画意，但又不失直接和勇敢，恰到好处地唱出了男女之间渐渐产生的爱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歌曲《弯弯的月亮》，这首歌中周蕙尝试用了 R&B 的曲风，透过音乐唱出对爱情的不惑美学，也表达了她鲜少吐露的爱情观。歌曲在编曲当中也增添了拉丁歌曲的元素，凸显了浪漫性感的异地风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细腻感情的流行歌。即将听到的是来自苏运莹的一首《难念》。这首歌曲拥有晚安曲般的呼吸律动，呢喃絮语式的叙说，既是自我内心的剖白，也是与听者交换心事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欣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首《缓缓》来自阿妹的演唱，这首歌曲要告诉那些努力生活的人们，要学会缓缓这种处事的哲学，停下脚步，温柔对待自己和别人，寻找新的步调，再漫步的前行吧。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唱出细腻感情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刘若英独特嗓音演唱的一首《黄金年代》，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在成长路上对时间流逝的坦然，流畅的钢琴配乐，复古优雅，一起来欣赏。

来自严明喜演唱的《最牵挂》的，他动情真挚细腻的情感的演唱，使得这首歌曲表达的牵挂之情展现得更加深情浓烈。强烈的声音的穿透力和独具叙事性的嗓音也渐渐穿透人们的心房，让人们都能为之动容。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胡夏的一首《为爱》，这首歌曲胡夏用温柔的声音治愈生活中的伤，一起来欣赏。

听过的是来自文慧茹演唱的《还原》，这首歌曲唱出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还原。当然，我们很希望一切都能重来，从零开启，可以做到的是让自己的心灵回到初始的状态。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唱出细腻感情的流行歌，最后来听一首串联着日常的小事，白举纲的演唱，可以慰藉大家的双耳。做饭晾衣裳，煮着咖啡煲着汤，也希望想拥有爱的朋友要学会这些小事。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0: 他会唱歌哎。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即将送出的是来自歌手赵阳瑞的一首《秋歌》。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4: 音乐是速度。
5: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4: 是角度。
6: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4: 亦是态度。
7: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4: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过的歌曲就是来自赵阳瑞的一首《秋歌》，当细腻清亮的嗓音被悠扬婉转的旋律托出，相信你也会深陷在这个少年感和叙事感交融的音色当中。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一组两岸歌手唱出温暖动情的潮流歌，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易烊千玺的一首《粉雾海》。

像是一颗星星，来自李荣浩制作和作词，杨丞琳唱出的一首歌曲。那这也是杨丞琳出道以来第一次采用云端录音完成的一首作品，如此深情的成品让两岸乐迷也都非常满意。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耿斯汉的一首他，一并送出薛之谦的不爱我。

上一秒呢可以憨憨地说着段子逗你开心，下一秒可以为你唱深情的情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吴克群的一首《洛希极限》。

0: 我们谈论不属于我们的归途。
1: 来自 Hush 演唱的《当我们谈论爱情》，这首歌曲的旋律整体给人一种灵动又内敛的感觉，开头以简洁又富有节奏感的音符引入，像是为我们开启一段关于爱情的思考之旅。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白安演唱的《刚好》。

听过的是拥抱过后的漫长，来自陆先森乐队演唱。这支乐队是由五名高学历的成员来组成。听完这首歌曲，你或许会陷入深深的思考，会想起那些过去的感情里会受伤的一些经历，还有曾经温暖的拥抱，都是宝贵的人生体验。接下来听到的是谭健次的一首《着迷》。

简弘毅带来的《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歌曲呢，是由简弘毅作曲，搭配上苏轼的经典作品和张依依改编的词，听后让大家能感受到经典作品再创造的一种魅力。他用独特的磁性的嗓音，借以故乡之名，把恋人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娓娓道来。接下来送出的是戴佩妮的《被动的观众》。

来自金池演唱的《力量的光》，略带沙哑的声线，辅以绝佳的演唱技巧，也是把爱情的种种情绪用声音塑造的立体又生动。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两岸歌手唱出温暖动情的潮流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袁娅维演唱的一首《他们的名字》，一并送出于文文的《时间里的家》，用两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两岸的听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在华语乐坛里，每一首歌可能都是那个时代流行歌曲的风向标，那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你甄选一组唱出深情的怀旧歌曲。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黎明的《深秋的黎明》。

这首《让一切随风》也是两岸乐迷都非常喜欢的歌手钟镇涛的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相信两岸的乐迷听过会想起很多的青春故事吧。继续送出的是来自张雨生的《口是心非》。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唱出深情的怀旧歌曲。刚刚这首《信仰》是张信哲的代表作，这首歌曲对两岸乐迷来说也早已跳脱出一种一般流行歌曲的范畴，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这首歌曲的意义也愈发的深刻。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王新平的一首《着迷》。

有些歌曲可能以前你听不懂，也不会喜欢，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节点，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你可能瞬间就能听懂歌曲里面表达的心声。就比如刚刚欣赏的来自王杰的这首《我是真的爱上你》，王杰唱得非常的深情又投入，相信你也一定能听得满足而感动。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来自郁可唯的一首《暖心》，也是描述了类似初恋的青涩爱情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的像梁静茹的《梁氏情歌》，讲述了年轻人的美好爱情。多以苦情爵士见长的郁可唯在演绎这首《暖心》的时候却非常的轻松，那种歌曲当中蕴含的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展现了郁可唯的另外一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来自刘德华，《友谊历久一样浓》。

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李宗盛谱曲、林忆莲演唱的经典的情歌，曾在两岸乐坛风靡一时。林忆莲用她独特的音色、精湛的唱功、摄人心魄的深情，演绎了这一经典作品。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经典的歌曲继续来陪伴两岸听友。接下来送出谢晓东的《爱情》。

这首习惯相信能让很多人到中年的听友产生共鸣。歌词中那种被渐渐弥漫的淡淡芳香，每个人都曾经拥有，曾经的美好也令人开心，但也注定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淡化。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唱出深情的怀旧歌曲，最后来送出无印良品的一首《掌心》。这首歌曲也是深情地道出了年轻人所迫切渴望的甜美爱情。就用这首好听经典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脱离。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2: 多部门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
1: 外交部表示，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伊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